0: 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不可破。两国长期保证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董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疫广适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4: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国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

0: 第一方针，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 现在全县大豆两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以来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沿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求研发，从福建的白宇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

0: 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0: 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2: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3: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0: 在长三角地区，

0: 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1: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四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2: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1: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3: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1: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

0: 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1: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五六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2: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4: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5: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4: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0: 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0: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

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0: 江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乌鲁木齐多云，13到2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辅导讲座，陈小江、艾尔肯·统尼亚兹出席；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6件；
1: 自治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第二场，介绍和田地区“十五五”时期发展规划；
2: 晴暖天山原浆印记专栏，产业原浆带动科平县特色养殖业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专场招聘会举行，首次将新就业形态全面纳入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
2: 新疆企业职工退休审核制办功能上线，参保职工可全天候自主申请办理。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全区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昨天自治区举行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行专题辅导讲座，引导全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开展学习教育，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肯·图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辅导讲座。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

0: 坚持把整改整治贯穿始终，坚持即知即改，厉行厉改，聚焦重点整治任务，上硬措施，下实功夫，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坚持把实践转化贯穿始终，把学习教育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浙江方略紧密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主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和中央驻江有关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会成员、自治区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同志、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在主会场参加。各地州市县市区兵团机关和各师市团场设分会场。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昨天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十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6件，重点关注案件8件，其中来电53件，来信13件。66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7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阿克苏地区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阿勒泰地区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3件，喀什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哈密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

0: 户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2批次584件，重点关注案件40件，其中来电507件，来信7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5月1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区交办第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其中5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0: 新疆台消息，5月2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市调研工业经济重点项目、房地产、文旅消费等。他强调，乌鲁木齐市要坚定不移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解放思想，坚定信心，发挥优势，真抓实干，全力奋战二季度，确保实现双过半，以高质量发展新成效为全区当大道专用装备有限公司。艾尔肯·土尼亚兹希望企业继续保持良好态势，加强产业供需对接，发挥链主企业引领带动作用，通过以商招商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做大做强装备制造产业。在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0万锭棉纺项目建设现场，艾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紧盯高端棉纺市场，马不停蹄加快建设进度，把该项目打造成为我区棉纺织产业标杆项目。乌鲁木齐天山星贵金属有限公司今年前4月产值实现较快增长。艾尔肯·土尼亚兹勉励企业再接再厉，把握金铜加工等良好市场形势，通过科技创新和工艺提升，提高竞争力并实现稳定增长。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乌鲁木齐北城国际新能源汽车城，强调要加大汽车促消费活动宣传力度，加快消费补贴资金核销进度，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助力汽车消费不断升温。艾尔肯·土尼亚兹先后调研中建九续房产项目、华美圣地丽思卡尔顿酒店集群及商旅综合体项目、中湾街特色商业步行街项目、光华路片区拆墙并院改造项目，听取乌鲁木齐市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行动实施情况，用好两重两新等政策，加快提升硬件基础设施，有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市政管网升级，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为各族群众和游客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平台和载体，以好房子建设带动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顺丰速运天百店，艾尔肯·土尼亚兹看望慰问快递小哥，希望大家在努力工作的同时更加注意安全，保重身体。他要求相关部门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提高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调研中，艾尔肯·土尼亚兹指出，乌鲁木齐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不折不扣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信访案件办理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要加强对经济指标研判，做好穿透式分析，抓紧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点产业、重大项目，制定有针对性举措推进落实，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抓好文旅消费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要素保障，为各类企业投资兴业创造良好环境。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不利同列席旁听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的代表座谈交流。8名全国、自治区、市及县级人大代表围绕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推动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夯实民族团结法治根基主题，结合自身履职情况交流发言。14名代表书面发言。祖木热提吴不利表示，将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建议，积极采纳或转送有关部门研究办理。祖木热提吴不利指出，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新时代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 要深刻认识这是一部宣示党和国家关于民族工作大政方针的重要法律，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促进型法律，以及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切实增强推动法律贯彻实施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总热提吴不利强调，各级人大代表要发挥

0: 代表近半家主题实践活动，积极主动讲好身边民族团结模范故事，推动法律精神深入人心。要模范遵守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各项规定，带头践行法治精神，躬身示范促进民族团结，主动与各族群众交心交友，互帮互助，推动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要围绕法律实施，深入基层开展调研，掌握群众对法律实施效果的真实反应，注重从法律制度层面综合分析，提出意见建议，让法律法规更好体现民意，贴近民生，顺应民心。总热提无不力要求，要加强服务保障，强化代表学习培训，强化宣传引导，强化履职保障，用好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和基层立法联系点，办好涉及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方面的议案建议，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买买提名卡德主持。
1: 昨天上午，自治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二场在乌鲁木齐举行，介绍地区“十五五”时期发展规划与重点目标任务。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今年以来，和田地区以开局即冲刺、起步即决战的姿态，推动经济运行实现首季开门红。和田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马赫穆提·吴迈尔江：
3: 一至三月份，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9%，一至四月份，工商工业增加值增长110%，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2.5%，招商引资到位资金增长10%，7%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4%，各项指标全面向好，超出了预期。
2: “十四五”时期，和田地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马赫穆提·吴迈尔江说：“十五五”时期是过渡期结束后转向常态化帮扶的新阶段，和田地区将持续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切实防止返贫致贫，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3: 鼓励有发展意愿和条件的帮扶对象发展中央职业、个别设施农业、庭院经济，缩强农产品进行加工业及挖掘并业态等就业吸纳潜力，也引导群众走出去务工，确保有劳动能力的群众都就业有收入。
2: 近年来，和田地区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领域持续发力，持续将财政资金70%以上投向民生领域，让各族群众充分享受发展红利。和田地委委员、行署常务副专员张辉：
4: 加强了城镇学校的扩容增位，办好一批家门口的优质的中小学校，引进优良的教育资源和先进的教育理念，加强了与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和田高中的建设，继续加大对新疆和田学院、新疆工业学院的支持力度，吸引更多的学子来和田求学扎根。
0: 晴暖天山，沅江印记。对口沅江是国家战略，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总目标的重要举措。沅江省市全方位支援，让新疆大地日新月异，更让天山南北发展更有速度，民生更有温度，幸福更有厚度。今天起，本台推出晴暖天山沅江印记，还推出晴暖天山沅江印记专栏，聚沅江省市与新疆各地携手共建共促发展的暖心故事。在阿克苏地区科平县，浙江省湖州市沅江指挥部立足当地资源禀赋，从政策扶持、科技赋能、模式创新等方面推动骆驼、黑羊等畜牧产业发展，带动农牧民稳定持续增收。请听阿克苏台记者蒂拉乌尔·艾热提的报道。
5: 在粤港澳大湾区生鲜市场，科平县的科乐品黑羊凭借细嫩无膻的口感， 大理石雪花般的

0: 肉质备受追捧。新疆胡科金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欢介绍，今年公司又与广东一家冷链公司签下180万元订单。
1: 全面推广科勒比黑羊苗，我们会手把手的教会科平农牧民养羊，让这只小黑羊成为科平的供奉羊。
0: 作为湖州市沅江重点引进的企业，新疆胡科金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联动浙江沅江科技特派员、浙江农林大学专家，历时2年完成黑羊品种改良，同时利用玉米秸秆等副产物研发颗粒饲料，降低近50%的饲料成本。目前公司羊只存栏量达2.7万只，连农带农模式覆盖科平县17个乡村、345户村民、8025乡村、345户村民。8025万元，科平县阿加勒镇土拉村养殖户埃尔西丁·埃赫买提：
2: 现在企业过来给我们找技术，怎么样养？公司过来直接现金收养。今年我打算多养几批羊。
0: 除了黑羊，骆驼产业也是湖州市沅江的重点扶持方向。科平县骆驼存栏超过6万分，年产驼奶7700多吨。在湖州市沅江指挥部协调下，当地出台9项扶持政策，推动骆驼产业规模化发展。龙头企业新驼乳业与浙江中医药大学共建骆驼产业研究院，开展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2025年销售额增长近40%。科平县委副书记、湖州市沅江指挥部党委书记、指挥长陆杰介绍，科平骆驼产业已形成养殖、加工、研发、销售的全产业链布局。当地研发的20多种驼产品，综合产值超20亿元。
3: 已建成骆驼养殖合作社6家，标准化养殖基地8个，带动2000余户农牧民参与产业链分工，互金增收超2万元。首五期间持续加大项目资金帮扶力度，推动科平县骆驼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昨天上午，2026年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专场招聘会在乌鲁木齐市举行。这是自治区首次将新就业形态全面纳入公共

0: 吸引2300多名求职者到场参与，现场达成就业意向814人次，现场专设临工急速签约专区、宝妈灵活就业专区、物业企业招聘专区等，同步开通线上云招聘和直播带岗。新疆新聚能售电服务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陈小敏：
1: 对我们的公司的认可度也比较高，咨询的岗位也很多，目前登记的候选人大概有个20多个，以后我们也会积极参加这种线下的招聘会，能够给公司提供更多的候选人。
0: 应聘者杨先生：
2: 今天上午就是我咨询了一家电子机器狗的这个调试还有销售这块，我学的是这个电气工程机器自动化，因为我求职意向还是想跟本专业去考，接手的时候相对能学得更快一些。
0: 本次专场招聘活动将持续到5月底，全疆各地州各区县同步开展。乌鲁木齐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市场科科长董虎：
3: 下一步我们在稳就业、稳服务、保权益上发力，保障新就业形态群体就得稳、干得实。
4: 昨天，新疆企业职工退休审核制办功能依托新疆数字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正式上线，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新上线的退休制办服务实现了全天候不进屋出户即可办结业务，参保单位或个人只需提前3个月通过退休预审服务完成个人参保信息确认、养老保险关系归集、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等事项，正式退休申请时仅需通过新疆数字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或新疆智慧人社小程序 APP 线上提交，系统10秒内自动审核，及时办结。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养老保险处处长马永平：
6: 这次企业职工退休审核制办功能的上线，打破了传统业务受地域时间的限制，参保职工可以在全国任何地方全天24小时的自主申请办理，也再度提升了我们退休一件事的服务质效。
5: 此前，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通过建立退休预审机制，加强与住建、医保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和数据共享。马永平：
6: 此前我们通过建立退休预审机制，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帮助参保职工提前疏通以往办理退休业务时的一些堵点，实现退休一件事的改革落地，将原先38个工作日的办理时长压缩至1个工作日，办理材料由原来需提交10份变为零提交。
7: 5月21号，自治区第3届16花妇女创新创业大赛在乌鲁木齐落幕，来自全疆各地的29个优秀创业项目同台竞技，涵盖现代农业、非遗文创、云旅。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8: 本次大赛由自治区妇联联合科技厅、人社厅、农业农村厅、文旅厅、科协共同主办，5月19号到21号在新疆软件园举行总决赛，最终评选出3个1等奖、6个2等奖、9个3等奖、11个优秀奖以及3个优秀组织奖。新疆阔洽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的参赛项目阔洽之印品牌引领红花新村共富计划获得现代农业赛道2等奖。公司总经理胡林介绍，今年已在洛浦县恰尔巴格镇与农户签订2500亩红花种植合作协议，可带动500多户农户实现稳定增收。
9: 这次比赛之后，我们对乡村共富计划非常有信心，争取2027年实现翻一番，也希望更多的女性同胞和我们一起加入创新创业的队伍。
8: 自治区16花妇女创新创业大赛已连续举办3届，成为赋能新疆女性创业、培育创新项目的重要平台。自治区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佐拉·哈森：
10: 希望新疆各族妇女创业者勇当领跑者，在技术攻关、模式创新、品牌打造上不断突破，让创新成果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同时不忘社会责任，带动更多姐妹就业增收，做有温度、有情怀、有担当的创。
4: 走进拜城县天山深处的博斯科日克沟口，一方东汉摩崖石刻立在黑鹰山崖壁上，石刻仅存100余字，是汉代中央政权管辖西域的实物证据。请听新疆台记者王璇的报道。
11: 乌孙古道山口处，钢架防护棚罩着这方千年石刻，风吹岩壁，斑驳字迹历经侵蚀，如今只能辨认出苹果等字样。拜城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文博办主任涂 普讯。

0: 谋杀。
1: 这个科室呢，就是公元1968年，邱索将军、柳平国呢，亲任农保山、狄红贝等这些戍边修的这个帐亭，还有这个关卡。
0: 这处关亭扼守南北疆往来通道，烽燧戍堡、关城隘口沿路分布，构成边疆防御的一环。这方崖刻是新疆年代最早、纪年最明确的汉代石刻，也是珍贵的长城遗存。新疆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胡兴军介绍，史料对东汉中晚期西域治理记载较为简略，刘平国置关亭送石刻以实物证据填补了这一空白。
2: 通过这个石刻反映出东汉时期对这个地方的有效管辖和治理的历史事实。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一年一子孙，这都是汉代这种吉祥用语，表明了汉文化对西域地区的影响。
0: 石刻百余字，记录的不仅是戍边建成的史实，还有各民族共居共事的历史。土训江木沙，
1: 刘洪国本地的少数民族将领用刘姓汉族名字，他带的是各民族，里面有亲人就是汉族人，还有阿强那是羌族，还有本地的就是人，那个时候民族交流交往大融合的一个事实。
0: 自1879年被重新发现以来，这处崖刻经历了山洪、风沙和人为破坏，从清代官员踏片保护，到新中国成立后纳入文物保护体系，一代代文博人接力守护。土训江木沙在此工作30多年，数次进山寻访石刻。
1: 它有三个危害，一个是人类破坏，第二个是洪水，第三个是风大的风。从2017年开始，咱们设的两个看护院，去年我们报了国家2000万的一个文物保护项目，洪水问题就解决了。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前4个月，新疆外贸运行稳中有进，质效稳步提升，进出口总值达1727.1亿元，同比增长4.2%。其中4月当月进出口总值627.2亿元，同比增长8%，增长动能持续释放，呈现出区域集聚、结构优化、主体活跃、市场多元、品类升级的良好态势。
4: 克拉玛依市低效用地管理办法5月20号起施行，这是全疆首部低效用地管理办法，明确了8类低效用地认定标准，为破解土地资源瓶颈制约，推动城市发展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挖潜转变提供全新法治样本。
3: 近日，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组织申报的 AI 赋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监测一体化平台水环境噪声及社会化监管数字化实践，成功入选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典型应用。
4: 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考试考生成绩将于5月25号12时正式公布，考生届时可通过多种渠道查询本人成绩。
3: 乌鲁木齐市人民公园启动无烟管理，6月5号起全域禁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阴晴冷暖万千气象，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多云，13到25度。
4: 阿勒泰小雨，8到22度。
3: 塔城小雨，8到24度。
4: 伊宁小雨转大雨，14到23度。
3: 伯乐小雨转中雨，11到29度。
4: 克拉玛依小雨，16到30度。
3: 奎屯小雨，14到28度。
4: 石河子多云，12到27度。
3: 昌吉多云，12到28度。
4: 哈密多云，10到30度。
3: 吐鲁番多云，20到35度。
4: 库尔勒多云，17到31度。
3: 阿克苏多云，16到31度。
4: 阿图什小雨，16到32度。
3: 喀什小雨，16到31度。
4: 和田小雨，19到32度。
3: 乌鲁木齐多云，13到25度。
4: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何斌、王继龙，主播小林、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闻，纵览一周大地热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智能物流年代动超2亿元农特产品出江，
2: 哈密优势企业亮相第八届西洽会。
1: 我市第二届农牧民讲故事大赛举办，
2: 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市天街夜。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一线见闻。
1: 新疆台记者刘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报道。近年来，哈密市加快快递行业智能化升级，以快递全链路智能化改造为抓手，打通特色农产品出江的快车道，逐步形成物流提效、产业升级、市场扩容的良性循环，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5月19号，在中通快递哈密转运中心，刚刚升级完成的自动化分拣线正在全速运转，送过来的快递货品从扫码到分到对应出省卡口，全程用了不到10秒钟。今年该转运中心累计投入1200万元完成硬件升级，实现了大小件全自动化通分，分拣效率比之前足足提升了180%。中通快递新疆哈密分拨中心负责人罗旭斌：
4: 现在的载带机新加入了单件分离、居中机，还有六面扫。我们的进港有原来的1万到1万5千票，现在增加到2万5到3万票之间。出港的话，从日均300票到500票，现在涨到了日均最高峰的时候1天1万票。
1: 过去大件靠人工分拣，破损率高达1.2%。转运中心重体力岗，现在大小件通分的技术突破，使全流程不用人工搬台，人工成本直接缩减75%，破损率降到了0.15%，单小时分拣峰值能达到1.2万件，更为生鲜、乳制品这类对时效、运输条件要求高的特色品类基地扫清了技术障碍。今年3月，哈密申通快递投入680万元上线窄带分拣设备，大件分拣效率提升230%，错分率低于0.05%。依托升级后的物流能力，快递进场模式让特色农产品从加工厂直接送到消费者手里，最大程度保住了产品的新鲜度。哈密汇捷申通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邢飞飞：
5: 窄带设备是配合我们环形的交叉带，使我们分拣的效率及准确性都得到了大大的提升。针对我们生鲜件还有我们的乳制品，我们首先采用的是我们快递进场第一站直接从乳奶的加工厂到我们的消费者的手中。
1: 在新疆天山禽乳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通快递的运输车正停在厂房门口，工作人员忙着把刚灌装完成的乳制品往车上装，这批货很快就要发往全国各地，这正是快递进场模式的落地场景。过去鲜牛奶要经过入库、短驳、分拣好几个环节，至少得花24小时，现在快递车直接开进厂区，牛奶灌装封箱后同步贴单、分拣、装车，时效足足提前了20桩，更是让运输破损率从 2.3% 降到了 0.08%， 单件基地成本降低了 32%。 新疆北亩石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永刚：
6: 按照我们现在时效的话，4到5天就 OK 了，客户收到的货品更新鲜。海南、内蒙这些对于新疆非常偏远的地方都是包邮的政策，去年刚开始我们可能只做300吨，今年就是400吨500吨。
1: 今年以来，哈密鲜牛奶基地量累计已达101.67万件，支撑农业产值超3800万元，全市快递行业智能化设备覆盖率达85%。今年累计支撑农特产品出江产值超2.1亿元，一条从戈壁滩铺向全国的智能物流通道，正绘就物流赋能、乡村振兴、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图景。哈密市邮政快递管理局行业管理科副科长潘果：
7: 一方面是加快农村基地物流体系建设，畅通农产品驻村进城的通道；另一方面是引导辖区邮政快递企业主动对接本地的农特产品销售主体，精准匹配运输服务需求，量身提供定制化、专业化的基地物流服务。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报道。5月21号至24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和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哈密市代表团携6大主导产业及11条招商产业链重磅亮相，全面展示哈密高质量发展新城。

0: 达11万平方米，首次设立生产性服务业独立展区，国际化专业化水平显著提升。位于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N3 厅内的新疆形象展馆内，哈密形象展馆通过实物、模型、数字化等现代化展陈手段，全方位呈现哈密发展概况、与哈协作成果及产业发展潜力。哈密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旭。
1: 展品涵盖钛、铜、铁、镍、富油煤等优势矿产资源，钛材、钛棒、人造金刚石等高端新材料，特色文旅文创产品以及哈密瓜、乳制品、白酒等优质农特产品，全方位呈现哈密产业优势发展的潜力。
0: 在众多展品中，哈密超硬材料产业的亮眼表现成为一大焦点。作为哈密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人造金刚石等高端新材料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哈密优普莱新材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张玉娇。
2: 本次来到西夏会呢，我们更想去对接一些专业的销售团队，以及咱们一带一路的一些沿线国家，去进行我们

0: 公司在喜洽会上的宣传，把我们的专业的骆驼奶推出，从重庆推向世界。
1: 在重庆市商务委的大力支持下，哈密市将西洽会的展馆搬进了重庆最繁华的商圈。5月22号至25号，以支援合作共发展、消费帮扶助振兴为主题的消费帮扶专场活动将在重庆观音桥商圈火热开展。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3: 新疆台消息，5月20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7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8件，来信9件。57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塔城地区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克拉玛依市1件，中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3件，噪声污染9件，固废污染8件，生态破坏4件，水污染4件，其他污染9件。截至5月2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1批次，518件，重点关注案件32件，其中来电454件，来信6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新疆台消息，5月1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2件，其中4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哈密市人民政府网查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培轩、尼鲁帕尔报道，5月19号，哈密市第二届农牧民讲故事大赛举行，来自全市各乡镇街道经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17名选手齐聚一堂，用朴实乡音、真实经历讲述身边美好变化，畅想新时代哈密农牧民的幸福新生活。此次大赛参赛选手

0: 会主题，经过激烈角逐和评委组专业评审，大赛最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组织奖。赛事结束后，优秀获奖选手将深入各区县开展基层巡奖活动。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培轩、尼路帕尔报道。5月20号，2026年哈密市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启动。活动中，哈密市左宗棠文化研学馆馆员进行了左宗棠在哈密的162天主题宣讲，回顾历史岁月，传承左宗棠爱国主义精神。哈密市第二届农牧民讲故事大赛优秀获奖选手依次登台，用质朴语言讲述身边变化，传递感恩之心，唱响团结之歌。现场还同步开展了科普宣传、义诊。

0: 自驾线路纳入到我的旅游推介清单，专门向游客推广推荐，带领更多的游客走进哈密，畅游洞天山环线。
1: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519中国旅游日哈密分会场系列活动之一，邀请哈密、昌吉两地旅游行业从业者和自驾爱好者体验推荐跨地精品自驾环线，成功串联两地优质山水风光与文旅资源，持续擦亮环游天山千里黄金线文旅名片。哈密翼龙雅丹大海道景区运营管理公司总经理吴秋雨：
2: 我们希望借助中国旅游日的契机，让更多自驾游客走进大海道，玩转洞天山环线，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到哈密独特的自然风光，同时也带动景区的人气，让哈密自驾旅游更具特色，更有吸引力。
3: 冰团之窗，
4: 通讯员魏威、王星宇、张浩报道。随着气温升高，冰团第130新兴市天街步行街人气也持续攀升，特色美食、休闲游乐应有尽有，繁荣热闹的夜经济不仅点亮了城市的夜晚，也持续带动了本地消费。傍晚时分，在天街步行街，记者看到特色小吃摊整齐排开，从烤串、煎饼果子到新颖的网红饮品、手工甜点，不少食客聚在小吃摊前品尝美食，感受浓浓烟火气。市民刘德祥：
5: 咱们天街步行街这边吃的玩的都步行街这边吃的玩的都一路过，我都过来吃点。
4: 摊主王伟：
6: 下午6点左右营业，营业到晚上2-3点钟，一天能卖个1000块钱左右。
4: 今年天街步行街累计投入30多万元，用于提升街区硬件设施，美化街区环境。目前街区入驻商户400余家，配套小吃街规划40个小吃摊位，日均客流量达2000人左右。冰团第130新兴市天街步行街整体负责人高峰：
7: 不定期开展直播，收集顾客反馈，优化商户经营，把这里打造成集美食、文化、娱乐一体的特色，夜间消费新地标。
1: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毛红，责任编辑陈琦，编辑小白，播音小亮、杨静南，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8: 你好，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9: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8: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10: 你好，
11: 喂，
10: 你好。
12: 您的需求我们不虚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P 2345我们来帮你。

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一二三四五，我们来帮你，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一二三四五，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哈密市公布十家已经备案托育机构名单。哈密市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多举措助力群众安居宜居。哈密市第一中学2026年足球特长生招生启动。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跟随着叶翠一同去了解以上的相关内容。

为切实保障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安全，那么近日呢，哈密市公布了全市已备案运营托育机构名单，10家机构。

通过卫生健康部门审核备案，具备合法照护服务资质。哈密市计划生育协会秘书长张静雅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家长，优先选择已经备案的托育机构，共同守护婴幼儿的健康成长。那么此次公布的这个备案托育机构呢，是严格对标国家自治区托育机构设置标准，在场地安全、卫生保健、人员资质、日常管理等方面啊通过审核，运营规范、服务合规，能够为婴幼儿提供安全优质的照护服务。那么据悉呢，哈密市将持续加强托育服务这个行业的日常监管，不断健全普惠安全的托育服务体系，切实来满足家庭照护需求，同时呢严厉打击无证无备案违规办托行为。那么如果说市民发现相关违规的违法的线索呢，也是可以拨打举报电话，举报电话是0902225573，0902225573。

青年北路振华小区28栋103-104号及二楼，哈密马尔比恩婴幼儿照护服务有限公司分园，哈密市一中区丽园街道新民六路丽景国际小区9栋，哈密蓝天一幼婴儿照护服务有限公司，新兴市火箭农场祥瑞社区一中区前进西路盛华小区15号楼哈密西北童趣教育服务有限公司，哈密市火箭农场衡山路社区银都小区商业2号楼10210206号哈密市一中区文朵婴幼儿照护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哈密市石油新城街道南环路社区3区哈密市金色摇篮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哈密市一中区西河街道翰林路43号哈密金宝贝童心托育中心有限公司，哈密市一中区西河街道老城社区建国南路行署家园121号院7号哈密暖宝婴幼儿照护服务有限公司，哈密市一中区东河街道建设东路领先花园社区领先花园小区16号楼一无限莫爱托育服务有限公司，一无限闹毛花号八里坤新会托育服务有限公司，新疆哈密市八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汉城西街24-102室。以上呢是跟大家公布了10家啊是已经备案托育机构的名单，那么对于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也是可以来根据自己的需求优先选购。

好，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父母子女公积金可互用啊。那这个首套房认定大松绑，可以说是公积金政策啊十分的给力。近日呢，记者从哈密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了解到，围绕贷款额度和条件、还款方式和租房提取、购房首付等方面，该中心呢发布了最新政策通知，进一步优化和拓展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和范围，精准满足各族群众刚性及改善性住房需求，助力实现宜居安居。那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提倡的子女的缴存人家庭首次购买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在最高贷款额度基础上可提高30%，有两个及两个以上未成年子女的缴存人家庭购买自住住房二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可享受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和贷款额度上浮。本条呢是所称未成年子女是指缴存人家庭18周岁以下的子女。第三呢，就是缴存人家庭购买现房销售以旧换新的好房子、高品质住宅、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等项目的，在最高贷款额度基础上可提高30%。现房销售以旧换新好房子等项目，以住建部门文件中确定的项目名称为准。第四呢，就是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按借款人及共同借款人住房公积金个人月缴存基数核定计算，不受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限制，月还款额不超过家庭月收入的额的60%。那么这个优化贷款条件呢，优化首套房区域认定，已经结清首次住房公积金贷款人的江内缴存人家庭，在哈密任意你购房现区无自住住房的，再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策实行。首次在本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江外缴存人家庭，可享受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并按照缴存地住房公积金贷款规定认定缴存状态，这个缴存状态正常可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第七呢，就是缴存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应该连续逐月足额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若存在次月缴存且无

断缴视为缴存状态正常，因工作调动导致缴存中断，在贷款申请前完成补缴的，按正常缴存状态认定。按照国家延长法定退休年限规定，住房公积金贷款偿还年龄上限统一延长至68岁，最长贷款期限不得超过30年。取消普通住宅与非普通住宅的区别，按所购住房实际面积申请贷款，允许在结清首次住房公积金贷款后即可申请二次住房公积金贷款。第三呢，就是丰富这个偿还贷款的方式，允许父母子女住房公积金在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全额提取户用，提取金额不超过借款人剩余，取金额不超过借款人剩余贷额，按月对冲商业性住房贷款，提高住房公积金这个偿还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频次，间隔6个月可提取一次。开展住房公积金贷款缩期和展期业务，借款人在未结清贷款期间可以申请贷款期限变更。那么这样降低首付款支付压力啊，允许父母子女这个住房公积金在购房时提取户用，可全额提取首付这个支付首付款等购房款，支持缴存人家庭购买新建商品房时直接使用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购买配套型保障型住房的最低首付比例为15%。那么拓展这个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呢，第一个呢就是支持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已列入了哈密市各区县住建部门老旧小区项目中自住住房门窗水电气暖更新中涉及个人应承担的部分，申请人配偶或者是父母子女合计提取额度最高为9万元。那么存缴人缴存人应该在这个签订合同缴存人应该在这个签订合同或者是协议2年内提出申请。缴存人申请期更新改造的，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父母子女住房公积金余额支付加装电梯及更新改造的费用，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个人实际承担费用。缴存人应在电梯更新改造竣工验收后2年内提出申请。那么缴存人为其名下或父母名下在哈密市区域内的自住住房进行适老化改造的，在适老化改造之日起2年内可申请提取一次性住房公积金，提取金额不超过5万元。同一套住房同一住房公积金账户只允许以适老化改造名义提取一次。

好，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密市第一中学2026年足球特长生招生启动。近日，记者从哈密市第一中学了解到，该校2026年足球特长生招生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收50人，持续擦亮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品牌。哈密市第一中学党委委员、副校长何云林介绍啊，自2022年开设体育特长班以来，哈密市第一中学深耕体教融合育人模式，于2024年7月成功获聘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2025年，学校经自治区教育厅批复，哈密市高中招生委员会批准开设首届足球特色班，招收足球特长生50人。2026年，学校将继续开设足球特色班，持续为热爱足球的学子搭建成长的平台。那本次招生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自愿的原则，计划招收足球特长生50人，其中男生25人，女生25人，男女招生比例可根据实际报名情况适度调整，招生名额不计入学校常规招生计划。招生对象为哈密市2026年应届初中毕业生，要求思想品德优良，身体健康无重大病史，足球专项能力突出，具备吃苦耐劳与拼搏进取的精神。录取方面，足球特长生文化课分数线不低于该校普通高中录取线的60%，体育中考成绩需达到47分及以上，赛事获奖考生可享受专业测试加分政策。地市级、自治区级、国家级赛事获奖或持有2级及以上运动员证书，可获3至5分加分，加分按最高项计算不累计。那么考生需所在初中学校填写特长生报名登记表，专业测试拟定于5月中下旬在哈密市第一中学开展，具体时间以电话通知为准。测试分为素质测试与专业测试，包含50米跑、立定跳远、颠球、足球运球、定位球踢准及教学比赛等项目。守门员增设专项技能考核，测试全程邀请纪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家长代表现场监督，成绩当场公布。考生需携带身份证、户口本、中考成绩截图、获奖证书等材料，自备运动装备，签订安全责任书参与测试。专业测试合格线为60分。

0: 测试成绩呢是等于3:7的综合计分方式，那综合成绩呢等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除以8乘以30%，再加上专业测试成绩乘以70%，这个分性别按综合成绩由高到低择优录取，那综合成绩相同则优先录取专业测试成绩较高者，专业测试成绩相同则以文化课成绩排序，这个空缺名额按成绩依次替补，那这个最终的录取结果以哈密市高中阶段招生录取网络平台为准。那么据了解呢，被录取的足球特长生将单独编班，原则上不得转入普通班，随意转校，进入职业俱乐部梯队的学生可保留学籍，入学后签订培养协议书，全程参与学校及市级代表训练赛事活动，在绿茵场上锤炼意志，提升技能，实现体育特长与学业成长的双向发展。那么有意向的考生呢，是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902-25831590902-25831590902-2583125。好，生活当中咱老百姓难免会遇到一些让人犯难的坎儿啊，尤其是涉及到法律的问题的时候呢，更是容易手足无措。那今天的律师普法宣传板块，就用通俗的语言来做您身边的法律暖心人啊。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哈密市家人律师事务所的吕晨亮律师。吕律师您好啊，有市民朋友咨询说，这个医疗美容机构没有这个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和医师资格证的情况下，对客户进行了医疗美容服务的，这种情况应该如何进行处罚呢？吕律师，
1: 医疗美容机构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且从业人员无医师资格的情况下提供医疗美容服务，将面临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及刑事责任三重法律后果。具体处罚措施包括责令停止执业、没收违法所得和医疗器械、高额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非法行医罪。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43条，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正擅自执业的，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99条处罚。

0: 医疗机构管理规定第47条，处1万到10万的罚款。非法行医造成消费者人身损害的，机构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包括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害赔偿等。根据刑法第336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未取得医师资格从事医疗美容活动，若造成就诊者轻伤、感染传染病或多次非法行医，即构成情节严重，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严重损害就诊者身体健康的，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若造成就诊者死亡的，刑期最高可达10年以上。
1: 嗯，好，感谢吕律师的相关介绍。以上就是今天12345我们来帮你的全部内容了。下载丝路密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下期节目再会了。

0: 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
1: 知晓哈密区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2: 哈密智能物流年代动超2亿元农特产品出江，
3: 哈密优势企业亮相第8届西洽会。
2: 我市第2届农牧民讲故事大赛举办，
3: 兵团第13师新兴市天街夜经济升温烟火气正浓。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下面请听。
4: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一线见闻。
2: 新疆台记者刘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报道。近年来，哈密市加快快递行业智能化升级，以快递全链路智能化改造为抓手，打通特色农产品出江的快车道，逐步形成物流提效、产业升级、市场扩容的良性循环，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5月19号，在中通快递哈密转运中心，刚刚升级完成的自动化分拣线正在全速运转，送过来的快递货品从扫码到分到对应出省卡口，全程用了不到10秒钟。今年该转运中心累计投入1200万元完成硬件升级，实现了大小件全自动化通分。

0: 分拣效率比之前足足提升了 180%。 中通快递新疆哈密分拨中心负责人罗旭斌：
1: 现在的载带机新加入了单件分离、居中机还有六面扫，我们的进港有原来的1万到15000票，现在增加到25000到30000票之间，出港的话从日均300票到500票，现在涨到了日均最高峰的时候一天10000票。
0: 过去大件靠人工分拣，破损率高达 1.2%，转运中心重体力岗位年流动率超过 60%。 现在大小件通分的技术突破，使全流程不用人工搬台，人工破使全流程不用人工搬台，人工成本直接缩减 75%， 破损率降到了 0.15%。 单小时件更为生鲜乳制品这类对时效运输条件要求高的特色品类基地扫清了技术障碍。今年3月，哈密申通快递投入680万元上线窄带分拣设备，大件分拣效率提升 230%， 错分率低于 0.05%。 依托升级后的物流能力，快递进场模式让特色农产品从加工厂直接送到消费者手里，最大程度保住了产品的新鲜度。哈密汇捷申通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邢飞飞：
2: 窄带设备是配合我们环形的交叉带，使我们分拣的效率及准确性都得到了大大的提升。针对我们生鲜件还有我们的乳制品，我们首先采用的是我们快递进场第一站直接从乳奶的加工厂到我们的消费者的手中。
0: 在新疆天山晴乳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通快递的运输车正停在厂房门口，工作人员忙着把刚灌装完成的乳制品往车上装，这批货很快就要发往全国各地，这正是快递进场模式的落地场景。过去鲜牛奶要经过入库、短驳、分拣好几个环节，至少得花24小时，现在快递车直接开进厂区，牛奶灌装封箱后同步贴单、分拣、装车，时效足足提前了20多个小时。定制的缓冲包装更是让运输破损率从 2.3% 降到了 0.08%， 单件基地成本降低了 32%。 新疆北亩石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永刚：
3: 按照

0: 鲜牛奶基地量累计已达 101.67 万件，支撑农业产值超3800万元，全市快递行业智能化设备覆盖率达 85%。今年累计支撑农特产品出疆产值超2.1亿元，一条从戈壁滩铺向全国的智能物流通道，正绘就物流赋能、乡村振兴、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图景。哈密市邮政快递管理局行业管理科副科长潘果：
1: 一方面是加快农村基地物流体系建设，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通道；另一方面是引导辖区邮政快递企业主动对接本地的农特产品销售主体，精准匹配运输服务需求，量身提供定制化、专业化的基地物流服务。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报道，5月21号至24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和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哈密市代表团携6大主导产业及11条招商产业链重磅亮相，全面展示哈密高质量发展新成果与新机遇，借力西洽会大平台，深化与哈协作，推动哈密优品走向世界。本届西洽会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吸引来自50个国家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及机构参展参会。西洽会展览面积达11万平方米，首次设立生产性服务业独立展区，国际化主题生。位于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N3 厅内的新疆形象展馆内，哈密形象展馆通过实物、模型、数字化等现代化展陈手段，全方位呈现哈密发展概况、与哈协作成果及产业发展潜力。哈密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旭：
3: 展品涵盖钛、铜、铁、镍、富油煤等优势矿产资源，钛材、钛棒、人造金刚石等高端新材料，特色文旅文创产品以及哈密瓜、乳制品、白酒等优质农特产品，全方位呈现哈密产业优势发展的潜力。
2: 在众多展品中，哈密超硬材料产业的亮眼表现成为一大焦点。作为哈密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人造金刚石等高端新材料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哈密优普莱新材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张玉娇：
4: 本次来到西洽会呢，我们更想去对接一些专业的销售团队，以及咱们一带一路的一些沿线国家，去进行我们哈密金刚石的一个推广，让我们哈密的金刚石走出世界，走向全球。
2: 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哈密孕育出了极具地域特色的农畜产品。此次参会的援疆龙头企业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驼奶产品。新疆中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魏志德：
5: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公司在西洽会上

0: 重庆观音桥商圈火热开展。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
2: 新疆台消息，5月20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7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8件，来信9件。57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塔城地区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克拉玛依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3件，噪声污染9件，固肺污染8件，生态破坏4件，水污染4件，其他污染9件。截至5月20号，中央第七生态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1批次，518件，重点关注案件32件，其中来电454件，来信6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新疆台消息，5月1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2件，其中4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哈密市人民政府网查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培轩、尼鲁帕尔报道，5月19号，哈密市第二届农牧民讲故事大赛举行，来自全市各乡镇街道经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17名选手齐聚一堂，用朴实乡音、真实经历讲述身边美好变化，畅想新时代哈密农牧民的幸福性生活。此次大赛参赛选手覆盖老中青不同年龄段，设置故事讲述、现场问答2个环节，全方位展现哈密农牧民的口才、风采、生活感悟和精神面貌。参赛选手迪娜·胡尔曼·别克：
3: 我主要讲的是我的父母，他们是哈萨克族，我们家收养了

0: 三等奖及优秀组织奖。赛事结束后，优秀获奖选手将深入各区县开展基层巡讲活动。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培轩、尼路帕尔报道。5月20号，2026年哈密市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启动。活动中，哈密市左宗棠文化研学馆馆员进行了左宗棠在哈密的162天主题宣讲，回顾历史岁月，传承左宗棠爱国主义精神。哈密市第二届农牧民讲故事大赛优秀获奖选手依次登台，用质朴语言讲述身边变化，传递感恩之心，唱响团结之歌。现场还同步开展了科普宣传、义诊、政策咨询、非遗文化体验等便民惠民活动。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哈密市委宣传部、哈密市社科联、宜州区委宣传部、宜州区社科联联合主办，活动将在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哈密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秘书长李敏兴：
2: 我们将紧扣群众需求，开展旅弄宣讲、基层巡讲、线上互动、社科惠民等系列活动，用通俗语言讲好哈密故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0: 5月19号，环游天山千里黄金线东天山旅游环线自驾车队发车仪式在哈密翼龙雅丹大海道景区举行。随着发车指令下达，20余辆自驾车整装集结，车辆沿 S249S335省道一路驰骋，开启全程400多公里的精品自驾穿越之旅，最终抵达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当天，昌吉自驾车队队员也从江布拉克景区启程，沿东天山旅游环线一路行进，于5月20号下午抵达哈密。昌吉市文化旅游产业协会会长苏全安：
3: 全程体验感特别惊艳，路况也非常好。作为从事旅游行业的从业者，后续我们会把这条精品的自驾线路纳入到我的旅游推介清单，专门向游客推广推荐，带领更多的游客走进哈密，畅游东天山环线。
0: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519中国旅游日哈密分会场系列活动之一，邀请哈密、昌吉两地旅游行业从业者和自驾爱好者体验推荐跨地精品自驾环线，成功串联两地优质山水风光与文旅资源，持续擦亮环游天山千里黄金线文旅名片。哈密翼龙雅丹大海道景区运营管理公司总经理吴秋雨：
4: 我们希望借助中国旅游日的契机，让更多自由进大海道玩转东天山环线，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到哈密独特的自然风光，同时也带动景区的人气，让哈密自驾旅游更具特色，更有吸引力。
5: 兵团之窗。
1: 通讯员魏威、王星宇、张浩报道。随着气温升高，兵团第13师新兴市天街步行街人气也持续攀升，特色美食、休闲游乐应有尽有，繁荣热闹的夜经济不仅点亮了城市的夜晚，也持续带动了本地消费。傍晚时分，在天街步行街，记者看到特色小吃摊整齐排开，从烤串、煎饼果子到现影的网红饮品、手工甜点，不少食客聚在小吃摊前品尝美食，感受浓浓烟火气。市民刘德祥：
6: 咱们天街步行街这边吃的玩的都挺多的，反正我每次下班路过我都过来吃点。
1: 摊主王伟：
7: 从下午6点左右营业，营业到晚上2-3点钟，一天能卖个1000块钱左右。
1: 今年天街步行街累计投入30多万元，用于提升街区硬件设施，美化街区环境。目前街区入住商户400余家，配套小吃街规划40个小吃摊位，日均客流量达2000人左右。兵团第13师新兴市天街步行街整体负责人高峰：
8: 不定期开展直播，收集顾客反馈，优化商户经营，把这里打造成集美食、文化、娱乐一体的特色夜间消费新地标。
0: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编辑陈琦、编辑小白、播音小亮、杨静南、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京时间10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

0: 线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

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砂锅。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7: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哈密广播电视台 FM103.5 汉语综合广播。你找到理想的电台了吗？听歌，听好声音，听阴晴冷暖，听开车路上的瞬息万变。不停换台，不如锁定一个理想电台。有温度的 AI 主播，懂你所想的智能歌单，你的五 G 智慧电台正式上线，智能 Radio 广播新体验。
11: 行驶在车水马龙的马路，总有一个声音陪你在路上。
12: 你的需求他会满足，你的困难他会帮助，你的旅途他会助力。
11: 无论城市节奏如何变化，它都会陪伴你走向前方。交通直播室，陪你在路上。

0: 了哈。那这不知不觉，首先呢，一如既往呢，要先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天气方面的这个情况哈。那么同样呢，依旧是在强对流天气之后啊，近两天的这个天气啊，真的可谓是舒爽的不得了哈。
1: 对。
0: 那么早晚方面的这种丝丝的凉意，以及午后并不是那么炎热的这种状态呢，也是让大家应该在体感方面极度会感觉到一份这个舒适。那么当然，在未来几天当中，这天气方面的走势又该怎么样？是否还会有一些大风沙尘天气的一个干扰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各位继续来和各位一起来盘点一下有关于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整体天气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了。那么如果说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啊，各位想无论是去这个花园乡卡尔塔里村也好，或者是去这个五铺镇去参加这桑葚节也好哈，那么应该都算是比较适宜大家去这个出行的啊。因为整体的天气方面的表现来看呢，那么全域的大部的这个天气呢，都会呈现出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那么各地的风力呢也基本上会维持在4到5级，可能像山北两县的一些这个部分的地方啊，阵风可能会达到6级左右，那么其余的这个地方啊，整体的状态呢也都算是一个向好的一个趋势哈。
1: 是，那么近期的这两天的这种冷的这个状态应该从今天开始就要戛然而止了。大家可能会感受

0: 石河子晴转多云，28度到12度；昌吉多云转阴，28度到14度；吐鲁番多云，34度到19度；库尔勒多云，32度到17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31度到16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32度到17度；喀什多云，32度到17度；和田多云，33度到21度。那么今天，
1: 没错。那么当然，接下来的时间内也要对本周的这个活动呢，会继续来做一个这个发布哈。因为今天是22号了，今天呢应该是五铺镇的这个桑葚节就要正式来这个开幕了，所以今天的这个人肯定会算是比较多，以及到本周的这个周六周日的时候呢，估计人应该也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各位呢，如果说到了这个季节当中想来吃这个甜蜜的桑葚的一些朋友们，也别忘了，那么在今天、明天、后天啊，趁着这个桑葚节开幕的这几天的这个时间当中，各位呢也可以来前往到五铺镇博斯坦村啊，之后呢来去邂逅五铺镇桑葚的初夏清甜啊。
0: 对，
1: 因为他们呢也是从5月22号开始，一直到5月24号。那么在五铺镇呢，第4届盛情相约畅游古城桑葚文化系列活动也就将会正式来拉开这个序幕了。而且呢，据了解啊，在今年的这个桑葚节当中，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些这个节目啊，非常精彩的一些这个活动啊，都是需要各位去一来探索，还有包括去解锁的哈，因为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赛事啊等等等等。
0: 没错，所以说大家不要忘记了时间。那么在这个本周，从今天开始一直会持续到周日的时间，是在五铺镇博斯坦村会有相应的这个桑葚节的这个活动哈。那么会在周六早上的11点钟，在五铺镇的博斯坦村有一个开幕式。那么今天呢，就是前期的这个预热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热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想要尝到的朋友不要错过了。
1: 没错。那么当然，如果说您要前往到了这个五铺镇的话呢，如果说您没有去到这个大海道啊，没有去过大海道的一些这个朋友们，也别忘了顺路您也可以去这个大海道景区当中，哎，去转一转、溜达溜达哈。
0: 是的。
1: 因为今天的这个天气也比较好，而且未来几天当中整体的这个天气方面也都还算是这个不错。因为根据大海道景区方面的这个消息啊，也在说到了5月23号，就明天呀，那么将会免首道这个门票45元，那么自驾车的车票呢是需要来自理的。那么22号到24号，自营酒店以及自营文创店的消费呢，也将会来这个享8.8折哈。因为当然在这个五铺镇啊，除了刚才所说到的有这个桑葚文化的这个节之外，紧接着也有这个大海道景区的相关的一些这个优惠。当然还有，别忘了，就是可以前往到白洋河展陈馆啊。
0: 是的，
1: 因为它那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彩陶啊、农耕啊，一些珍贵的一些这个文物，它都是来解码了咱们丝路文明交融的一个这个印记。有时间的话呢，你也可以来去转一转。当然还有就是有关于博斯坦村的陈列馆，有很多的一些老物件，包括很多的一些非遗手工艺品，也都会来进行集中的这个展出啊，一起可以在博斯坦村的这个陈列馆当中来感受到民俗的风情以及岁月的这个变迁哈。
0: 是的，所以说

0: 都是这个比较多的，所以各位呢可以来酌情自主来选择就可以了啊。那么也是把即将要正式来开始的这两项活动，影幕前的这两项活动呢，先给各位来做一个介绍。那么其次呢，还有就是有关于在八天之后啊，要正式在咱们哈密这个体育中心之后呢，正式来开始了咱们
1: 姜
0: 超的联赛哈，也就是咱们哈密的主场对阵和田啊。那各位球迷朋友们，依旧要提示大家别忘了抢票，因为现在这个票务方面应该是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说呢，他并不是说你抢了票就能够立马来进入到会场，因为他还要来采取这种这个抽签
1: 的方式，
0: 对，抽签的方式，一旦是中签了，你才有这个凭你的这个相关的证件可以来进入到这个会场当中，所以想要关注这个5月30号哈密对阵和田的这个朋友们，那么球迷朋友们可以提前来关注一下这场赛事哈。
1: 是，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您喜欢这个尝鲜啊，喜欢。

0: 远程屏蔽了所有的这个来电还有这个短信，就使得这个李女士就相当于已经和外界彻彻底底的是断联的一个状态。那么也是在骗子的层层诱导之下呢，李女士也正准备将本人以及丈夫银行卡里的6万块钱的这个资金汇集到一张卡上。那么手机页面啊已经生成了9000元的待支付的订单，资金啊也随时可能就会被转走哈。
1: 哎，多吓人嘛。所以说我们总说这个现在的这个骗术啊，它层出不穷的，它可能分这个年龄段，它会针对这个比如说小朋友，就比如说这个用玩手机，对吧，他会去刷这个家长的这个卡，这是对青少年的一个这个诈骗。那对这个我们青年人的诈骗，他可能就是实施这个所谓的杀猪盘。那么对咱们的中老年朋友的诈骗，就是去询问你这种比如说你的这个平时这个不接触的一些盲点，像这个抖音什么这个会员，然后所谓的什么百万医疗大账户，还有包括咱们这个养老方面的一些这个诈骗。所以啊，大家还是要注意甄别一下，特别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先不要去慌张啊。
0: 那第一时间报警这是最为正确的一个选择哈。
1: 对，
0: 那么当然一直在提示大家，手机当中一定要去下载咱们反诈 APP 啊。因为你别看它仅仅只是一个应用 APP 软件，觉得没什么用，但一旦是遇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之后，那么咱们相关的一些这个警务部门也会立马来。

0: 派出所，您去问一问，您去咨询咨询，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样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自己的这个钱袋子。因为现在这个诈骗分子的这个感觉，他就是紧盯着这个中老年人群体不放啊。
1: 是的，
0: 这个就是为了骗大家的这个所谓的养老钱，所以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1: 嗯，没错。那么这也是尤为的这个重要的哈。
0: 嗯、
1: 那么在这里也是再次来给大家来做一些这个提示哈。当然也期待着各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夏季的时候，不管咱们的人身方面的安全之外，那么紧接着还要警惕您财产方面的这个安全哈。
0: 是的。
1: 但要说起这个安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说一说有关于违停啊。那么人的安全以及资金的安全，那自然还有就是照顾到您车辆的这个安全了。那么开车出门停车位难找，会在这个路边啊会临时停车，那么不少的车主呢可能都会有过这样的一些这个经历哈，就临时停个车就回来发现，哎呦，这车窗上回来怎么就多了一件这个违停告知单。更让人困惑的就是有时候收到的这个罚单啊还不止一张，这究竟是咋回事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和各位一起来通过一些这个案例的方式哈，同样是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介绍，也让大家一起来知悉和了解一下，那到底违停那些事儿到底该怎么办。因为对于咱们哈密城区当中来说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路段啊，它都属于是这个严管街。那么严管街当中，大家会发现它的路头，它基本上都会摆一个非常

非常清晰的标志着，那么是在晚上的这个9点钟，一直到次日早晨的这个8点半，好像是啊，是可以来进行这个停放的。那像刚才逸轩所提到的，就持续违停超过24小时，则被视为新的这个违法行为。那么很有可能就在这种方式哈，尤其在禁停路段当中，你头一天可能，比方说你7点钟就把车停那儿了，那就算是今天的这个违法行为。那你明天早上你10点钟了，你这车还没有开走。

0: 会有动一些这个小脑筋歪心思啊，就是比方车辆移动之后我再停回到原处，那么这种情况该怎么算？因为有些这个车主可能会以为我挪开我之后我再停回去这就能这个规避一些处罚，真的是这样吗？那如果说您的车短暂的驶离，哪怕是几分钟的时间之后您又停到了同一个禁停位置，那么系统呢就会认定为两次的独立的违停行为。就比方说啊，您在某一个这个路口违停了这个十分钟之后，为了躲这个监控你开走了之后呢，半个小时之后你又返回到了这个原点，你又来进行继续停，那么很有可能就会被分别记录生成两次的这个处罚记录。所以各位啊，在路面当中，尤其是对于现如今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数字呀、 AI 呀，还有包括这种算法呀以及监控啊，别动太多的一些歪心思哈。
1: 对，主要是他们太强大了。那电脑呢，有的时候它24小时不用休息啊，全年365天24小时，何止是咱们所谓的什么5+2白+黑，人家是365+7哈，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大家不要去总想着要钻这个小漏洞啊，就钻不了这个漏洞。那当然了，出门在外，那如果需要临时的停车，我们又该怎么办呢？那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几点，尽量避免产生不必要的一个损失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停车前一定要选好位置，确认在这个路段当中是否允许停放。出行前呢用导航来优先选择正规的泊位。那如果说实在是难以找到停车的时候呢，需要重点注意附近是否有禁停的标志，黄色的实线、网格线是否就近呢，会有这种公交站呢、消防通道等等，避免疏忽造成的这个违停。
0: 因为哈密的很多的一些这个禁停路段是比较多的，因为咱们的这个交通严管街啊，因为它都会挂有这个交通严管街的这个标识。
1: 是的。
0: 那么像这样的一些这个路段，各位就一定要更要来这个打起您的这个精神，之后来要警惕一下咱们的这个路标上面所放的禁停的这个时段。一旦是在那个位置你停了，那么很有可能你就会来吃到这个罚单啊。所以各位在出门之前一定要去来选择好这个位置。那么其次呢，就是保留联系方式，方便他人的这个联系挪车。尤其是在路边临时停车的时候啊，也是建议大家在这个车前呢，前面这个挡风玻璃这个位置呢，留下您的这个清晰的联系电话。如果您的这个停车确实影响到了这个通行，他人能够及时来联系您挪车，既方便了他人，也能够避免因为车辆被投诉举报而产生了一些这个麻烦。因为对于咱们哈密来说呢，很多的一些道路现在正在进行这个修缮呐，或者一些部分的一些这个小区啊，也是在进行一些这个城市更新，难免可能会有一些停车不便的一些这个地方啊。所以各位呢一定要来注意一下，就是把您的这个实在找不到停车位了，您有急事要办，您先去办，之后您别忘了在车上把您的这个电话该留的留一留哈。
1: 是，其实你堵别人的车无所谓，在这种时候你的办事的情况，没有地方停车，我挡一下别人的车，无可厚非。但是在您挡车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了您的挪车电话要留下哈。
0: 是的，
1: 不要让人家在这急得跺脚，哎，找不到这个车到底是谁停的，结果呢您还在那悠然自得的这个办事呢。那这样我觉得是，首先咱们在这个情理当中有点说不过去哈。好，那在那刚才我们有说到了这个几种的方式，就首先选好位置，然后保留联系方式嘛。那如果说在收到这个罚单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呢？当然一定要是及时的来处理，避免这个滞纳金的这个出现哈。那如果已经发现了车窗上贴了这个违停的一个告知单，或者是您的这个手机交管1213当中已经收到了违章的信息了啊，咱们就尽快来通过您的各种方式，咱们在交管1213上面这个处理也可以，或者到咱们这个窗口处理也可以。那么如果说这个现场开具的罚单啊逾期没有处理，可能会按日来加收滞纳金。
0: 对，所以说各位在这个交管1213当中，一旦是看到自己的车辆有挂有这个违章的话呢，抓紧时间去处理啊。因为如果说一旦是长时间你拖着忘了，要么就产生滞纳金了，要么就是你在后续办理一些车驾管方面的一些这个业务方面可能都会来受到阻碍，之后呢紧接着你还得来回跑趟子，紧接着还得再去这个来回去处理，比较麻烦。对，所以别给自己的所以各位呢就可能就需要提前啊，该弄的该处理的，如果收到了这个违法信息的话呢，立马第一时间去处理掉，这样的话呢你也不会给自己再找太多的一些这个麻烦哈。好，那么10:41我们先和各位先来进一组广告，那么在广告和歌曲之后呢，我们也会和各位继续来接着聊，不要走开。那么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哇哦，那些旅行博主们去的地方也太美太出片了吧，想去。怎么样，心里种草已久的地方是不是早就迫不及待了？别着急，去之前先看看这些景点是否安全。看似清澈平静的湖水，没准儿暗藏漩涡；看似群山环绕的峡谷，说不定会发生地质灾害。网络平台上推荐的各种野生景点，滤镜之下可能藏着极大的风险。假期出游，请先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3: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4: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大石头扔出几百米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3: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5: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7: 看产地啊，北京的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8: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9: 看克数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啊。
6: 错，最重要的是看清生产日期和成分，变质滋生有害菌，过期食品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点细心，一份安心。
1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1: 哎呀，太麻烦，看，再给压坏了。
1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1: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3: 媳妇儿，坐稳了，新电动车兜风爽吧？
14: 哎，警察叫你停车呢，
13: 为什么不走自行车道啊？嗨，我想我的车太快呀，就走了机动车道。
15: 电动自行车限速25公里每小时，看来您还违规解除了限速锁啊。后座带人也违章啊。
14: 这车不是俩座吗？
15: 您的车只能带12岁以下儿童，俩大人加上车总重180公斤，时速50的电动自行车就跟时速20一吨重的汽车的动能差不多了
13: 啊。这么危险，
15: 而且您还没有汽车的外壳保护和刹车性能，所以您要戴上头盔呀。
13: 我明白了，媳妇儿，你坐公交回家，我去把限速改回来，再买个头盔。
15: 哎，把罚款交了再走。便捷诚可，便捷诚可，骑行电动车，规矩不怕多。
16: 权威部门解读热点问题，贴心服务，助力百姓生活。熟悉的声音，温暖的陪伴。交通直播室，现在出发。

0: 好，在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直播室节目。那么依旧在这个时间里呢，会有小亮和逸轩来在直播间里来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331262233127，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也正在为各位来开通当中。
0: 没错，那么在此刻呢，如果说各位有话要说，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呢，也都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这几种方式哈，来和我们保持一个互动和交流。那么当然在此刻也看到很多朋友在说我们的电话是故障了，那我们再来请我们的导播也来调试一下哈，我们的两路热线电话2331262233127也此时此刻也都是在为各位在全力的开通当中。各位呢在此刻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这个问题的话呢，也都可以继续来通过问题就可以了哈。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两声当中，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把目光来关注到我们的 G30 连霍高速哈。
1: 嗯，
0: 那么这条道路啊应该是很久都没有关注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时间，那么一直在这个修一直在修，每次听到大家最多的就是公告哈，我们的这个 G30 连霍高速公路的这个改扩建的不停的很多的一些这个公告实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个播发。那么到底这个 G30 连霍高速啥时候才能够正式来通车，那么终于算是有了一些新的消息哈。
1: 是的，
0: 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千里大动脉冲刺贯通时，那么初夏的新疆大地啊， G30 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施工现场可谓也是热火朝天。那么作为目前国内一次性改扩建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项目之一，那么这条全长524.5公里的交通大动脉也正在迎来通车前的一个决战时刻。那么在这之前呢，已经项目累计完成了投资80.9亿元，占项目总投资的80.34%，全线呢计划也将会在6月30号就要正式来建成通车了。
1: 是的，那么决战时刻呢，进度以日来计啊，5月13号的时候，在新哈段第二标段施工现场，智能压路机也正在对右幅的沥青路面进行最后的精品作业。那么目前呢，全线路基和桥涵工程已经呢，全线路基和桥涵工程已经是基本完成了，建设重心呢全面转向了进路面及交安工程。那么 G30 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哈密段项目指挥部副指挥长也说到呢，目前呢主要实施的晋江方向右幅的路面以及交安工程，计划呢是在5月底来完成晋江方向4车道的通行。哈密服务区以及星星峡保障服务站目前呢正处于紧张的收尾阶段，预计6月30号之前可以全部投入使用了。
0: 嗯，好的消息。

0: 西啊，真的是算是通车的这个号角啊。听完之后呢，真的是催人奋进啊。
1: 嗯，
0: 但是呢，前路并非坦途。新哈段二标段呢，全长39.7公里，地处呢是大风常见路段，恶劣的天气呢，也是成了工程质量进度的一个拦路虎。那么面对自然的挑战，建设者们呢，也是以科技赋能，打出了智慧建造的这个组合拳。那么根据相关负责人的介绍，也就说啊，他们的项目呢是位于大风常见路段，对现场施工呢的确是存在一定的影响。那么现在呢也实行了这个半合站双站作业，来确保天气正常的时候来进行双断面的同时摊铺，同时采用这种智能碾压的施工工艺，在压路机上安装感应器，实时来监控摊铺的碾压变数速度以及碾压的这个温度，来确保现场的这个施工质量。所以都是为了来抢抓最后的一个工期。
1: 嗯，
0: 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不管是这种科技手段也好，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手段也好哈，都是期待着能够在6月30号能够建成全面的

0: 废旧轮胎变废为宝，化解污染难题的同时是延长了路面的寿命。目前呢，该标段也正在紧盯节点倒排工期。那么剩余23公里的沥青上面层以每天1.5公里的速度在向前推进。
1: 所以说呢，现在这个推进的这个速度啊还是比较靠前的。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建设者们可以说经历到了将近1年多的一个坚守哈、硬生生的呢是凿出了一个通途。那么如今呢，这一条标段的400余名建设者还有200多台套的这些机械也正在抢抓5、6月的施工的一个黄金期，向着双幅8车道的通车来发起最后的冲锋。而在这前方冲锋的这个背后啊，也是项目当中中枢系统性的一个调度还有这个保障。那么现在呢，从这个物资的储备啊，资金的保障啊，再到机电的这个调试啊，以及运营团队的提前组建呀、还有包括像指挥部的全链条的这个统筹，也都是确保了6月30号之前通车目标的一个刚性的这个落地。那么 G30 新哈段全线呢，届时会采用双向8车道封闭式的高速公路标准建设。那么设计时速呢是120公里，整体是路基呢是宽42米。届时呢，这条连接干。

0: 利哈。
1: 哎呀，终于在大家的这个等待当中、期待当中，在今年的6月30号之前，咱们的 G330 连霍高速星星峡至土峪沟哈密段要完工了。
0: 嗯，
1: 我相信很多朋友其实也是在跟我们一样在期待着，因为将近快3年的一个时间哈，这大家都是在关注着整个工程的这个进展的情况。那大家呢，再去走这个 G330连霍高速哈密段的时候，也都感受过在施工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确实是路不是很好走，但是呢，又对这条路真的就是充满了期待。
0: 嗯，那当然，伴随着这个施工的6月30号就要正式来这个结束了，之后紧接着相关的一些这个附属设施啊，也将会陆续来上马了。就比方说，作为进出新疆的一个重要交通节点，哈密星星峡 G30 综合停车区的项目，现在呢也正在抢抓工期，加快建设。项目预计呢，在今年12月底也将会来竣工交付。那么建成之后呢，就可以来同时容纳700余辆车的这个停靠。
1: 嗯，
0: 那么新疆东大门星星峡大型综合停车区也基本上就可以在年底就可以正式来投用了哈。
1: 哎呀，太好了！当然，在投用之后呢，也将有效的发挥应急的保障啊，这个疏解滞留的旅客啊，它是起着重大作用的。大

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

0: 天。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好。

0: 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103.5。
2: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

0: 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现在时间11:18。
5: 汪卫打起手鼓唱起歌，依然是雪雷陪着你。

人生当中有多少的相聚和别离，相信通过最欢喜的时刻可能就是家人团聚相聚的那一刻，最难过的时刻就是返程和家人分开。一头是自己亟待去处理的工作生活，一头是自己挂念不舍的家人。不过人生就是在这些矛盾当中找到平衡。分享李琦的戒不掉，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再去看饼嘛用。
7: 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快啲嚟探早茶啦！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5: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6: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7: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103.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

个最新的研究机构呢报告是说，女性电子游戏用户数量正在快速的增长，中国游戏用户打游戏的有5.8亿人啊，但是比前一年增加了2000，所以呢这个有预计说咱们中国女性打游戏的人将达到2.8亿人。我是觉得呢，女性打游戏的人越来越多啊，未来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就是男的就是看着女的说，哦，你一天到晚打游戏，你说游戏和我谁更重要？送上周慧敏所带来的疑问中。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任意听。
0: 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那现在已经是11:46。分享这首《看走眼》来自于弦子。

路上聊一聊出门必带的东西。肉肉说，每天出门随身包里带几样小物件啊，像手机啊、零钱啊、卡包啊、钥匙包啊、纸巾、唇膏、护手霜，当然还少不了我的柠檬糖。最后发现包丢了。接下来送上袁惟仁所带来的《我的朋友》。

0: 我主要讲的是我的父母，他们是哈萨克族，我们家收养了一个汉族小女孩的一个故事。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也会讲好民族团结故事，把这份美好与温暖一直传承下去。
1: 观众陈文娟，
2: 我希望今后的讲故事大赛可以让更多的农民走上舞台，讲好我们大美哈密的百姓故事。
1: 本次大赛由哈密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主办，以我把幸福讲给你听为主题，经过激烈角逐和评委组专业评审，大赛最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组织奖。赛事结束后，优秀获奖选手将深入各区县开展基层巡讲活动。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培轩、尼路帕尔报道。5月20号，2026年哈密市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启动。活动中，哈密市左宗棠文化研学馆馆员进行了左宗棠在哈密的162天主题宣讲，回顾历史岁月，传承左宗棠爱国主义精神。哈密市第二届农牧民讲故事大赛优秀获奖选手依次登台，用质朴语言讲述身边变化，传递感恩之心，唱响团结之歌。现场还同步开展了科普宣传、义诊、政策咨询、非遗文化体验等便民惠民活动。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哈密市委宣传部、哈密市社科联、彝州区委宣传部

0: 语言，讲好哈密故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佳慧报道，5月19号，环游天山千里黄金线东天山旅游环线自驾车队发车仪式在哈密翼龙雅丹大海道景区举行。随着发车指令下达，20余辆自驾车整装集结，车辆沿 S249、S335 省道一路驰骋，开启全程400多公里的精品自驾穿越之旅，最终抵达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当天，昌吉自驾车队队员也从江布拉克景区启程，沿东天山旅游环线一路行进，于5月20号下午抵达哈密。昌吉市文化旅游产业协会会长苏全安：
2: 全程体验感特别惊艳，路况也非常好。作为从事旅游行业的从业者，后续我们会把这条精品的自驾线路纳入到我的旅游推介清单，专门向游客推广推荐，带领更多的游客走进哈密，畅游东天山环线。
1: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519中国旅游日哈密分会场系列活动之一，邀请哈密、昌吉两地旅游行业从业推荐跨地精品自驾环线，成功串联两地优质山水风光与文旅资源，持续擦亮环游天山千里黄金线文旅名片。哈密翼龙雅丹大海道景区运营管理公司总经理吴秋雨：
3: 我们希望借助中国旅游日的契机，让更多自驾游客走进大海道，玩转东天山环线，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到哈密独特的自然风光，同时也带动景区的人气，让哈密自驾旅游更具特色，更有吸引力。
4: 冰团之窗，
5: 通讯员魏威、王星宇、张浩报道。随着气温升高，兵团第13师新兴市天街步行街人气也持续攀升，特色美食、休闲游乐应有尽有，繁荣热闹的夜经济不仅点亮了城市的夜晚，也持续带动了本地消费。傍晚时分，在天街步行街，记者看到特色小吃摊整齐排开，从烤串、煎饼果子到新颖的网红饮品、手工甜点，不少食客聚在小吃摊前品尝美食，感受浓浓烟火气。市民刘德祥：
6: 咱们天街步行街这边吃的玩的都挺多的，反正我每次下班路过我都过来吃点。
5: 摊主王伟：
7: 从下午6点左右营业，营业到晚上2-3点钟，一天能卖个1000块钱左右。
5: 今年天街步行街累计投入30多万元，用于提升街区硬件设施，投入30多万元用于提升街区硬件设商户400余家，配套小吃街规划40个小吃摊位，日均客流量达2000人左右。兵团第13师新兴市天街步行街整体负责人高峰：
8: 不定期开展直播，收集顾客反馈，优化商户经营，把这里打造成集美食、文化、娱乐一体的特色夜间消费新地标。
1: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毛红，责任编辑陈琦，编辑小白，播音小亮、杨静南，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9: 你好，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10: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9: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11: 你好，
12: 喂，
11: 你好。
13: 您的需求我们不止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1234-5，我们来帮你。

0: 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四位嘉宾，他们是哈密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严瑞智，您好。
1: 大家好。
0: 哈密市残联就业中心主任王刚，您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哈密市残联康复科科长商敏，您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哈密市残联办公室工作人员穆丽扎别克，您好。
4: 大家好，
0: 欢迎四位嘉宾。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请我们的严瑞智副理事长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我们2026年这个哈密市残疾人事业重点工作的一个开展情况。
1: 好的，残疾人事业啊，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和和谐稳定，一直以来啊都受到市委和市政府的高度关注。今年是15开局之年，我们哈密市残联啊已经紧扣完善残疾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这一核心目标，持续推动残疾事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啊，我们做了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编制出台哈密市15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确定今后5年的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以规划引领各项工作全面发展。对照这个具体业务呀，我们在政策保障方面将持续巩固和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比如今年我们已将残疾人2项补贴从每人120元提高到了140元，并且以及时足够的发放到了每一位残疾人手中，让所有符合条件的残疾人都能享受到这一政策红利，切实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同时我们也积极协调相关部门，推动各项惠残政策进一步落地生根。比如今年我们要完成47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1户，5月底前我们将把今年的任务全部完成。实现就业啊，是残疾人自身价值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一到残疾人就业43人。我们也想在以后啊积极与各类企业沟通合作，举办残疾人招聘会，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让更多残疾人都能够凭借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康复服务对于改善残疾人身体功能、提高生活质量起着关键的作用。今年我们致力于扩大康复服务的覆盖面，来提升我们服务的质量。今年我们要完成52名14岁以下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和1225名残疾人的基本康复服务。我们已通过这些具体的举措，让残疾人啊都能享受到我们优质的康复服务。此外，我们还将在残疾人教育、文化体育、权益保障等方面持续发力。在教育上，要继续加大对残疾学生的资助力度，确保他们不因经济困难而失学。在文化体育方面，要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如残疾人读书会、残疾人运动会。今年的一场重量级的运动会也是今年9月要在伊犁举办自区残运会。目前我们哈密市残疾人运动员的筛选工作已经完成，我们后续将积极备战，然后争取在最好的状态能在

0: 五岁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救助，主要户籍是具有哈密市户籍或者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的监护人在哈密市领取居住证，连续稳定居住并缴纳社保满一年以上，年龄主要是0到6岁的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需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有效的疾病诊断证明，必须是2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7到14岁的残疾儿童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其他条件就是残疾儿童身体状况稳定，有接受康复救助的适应指征，家长及监护人有意愿并且积极配合。救助的主要内容是康复训练，为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在康复机构中开展的基本康复训练。手术是为有手术适应指征的听力残疾儿童实施人工耳蜗手术，为肢体残疾儿童实行矫治手术，为符合条件的视力残疾儿童实施手术，包括白内障、斜视、青光眼等。辅具适配，为视力残疾儿童配备注视器、配发盲杖等辅助器具，为听力残疾儿童配电子的人工耳蜗单侧、咽配助听器双侧，为肢体的残疾儿童装配假肢或矫形器，适配轮椅等。康复救助的标准是有以下的：0到6岁的儿童基本康复训练，一听力言语的儿童康复训练每人每年补贴是1.92万元。每人每年补贴1.72万元，智力孤独症残疾儿童每人每年补贴是1.8万元。这个就是他的康复训练时长都是10个月。为视力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每人每年补贴是0.1万元，康复时长原则上不超过1个月。低视力儿童康复训练定向行走及适应训练每人每年补贴是0.5万元，辅助功能训练是5个月。手术人工，第一个是人工耳蜗植入手术，为重度及以上听力残疾儿童实施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补贴的手术经费不超过1.2万元，含术前的复查筛查费，救助年龄段内只能享受一次补贴。肢体的残疾儿童矫治手术是为符合手术适应的肢体残疾儿童实施矫治手术，每人每年补贴手术费含术前检查费不超过1.2万元。视力儿童的手术，视力残疾儿童经诊断符合手术条件的，每人每年补贴手术费含术前检查费不超过1.2万元。第三个是辅具适配，第一是助听器，听力残疾儿童每人每年补贴0.72万元，包括验配数字型助听器2台，单侧人工耳蜗术后可在对侧耳蜗验配1台，每台助听器补贴0.36万元，含适配1年及2次的调剂费。矫形器，怀足矫形器每人每年补贴的是0.06万元，膝怀足矫形器每人每年补贴0.12万元。假肢，大腿假肢每人每年补贴0.5万元，小腿假肢每人每年补贴的是0.3万元，平均每人每年补贴的0.15万元。7到14岁儿童的补助标准和他的条件和0到16岁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0到6岁的康复时长是10个月，7到14岁的康复时长是5个月。
1: 嗯，好，感谢尚敏科长的详细介绍。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也想问一下咱们的王刚主任啊，目前咱们哈密残疾人就业方面有哪些获得渠道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嗯，好的，谢谢孟迪老师。残疾人就业目前主要有集中就业、自主创业、灵活就业、公益性岗位、按比例就业。这个按比例就业呢，就是按文件规定，每个用工单位每100人就要用工残疾人2人。那么上周呢，我们积极与人社部门、人才集团和一些企业合作挖掘了一些就业岗位，也就是在5月17号，我们一同举办了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当时呢，有54家企业近300名求职者到场，在现场有100多名求职者签订了这个用工意向，现场有5人签订了用工合同，再加上一些这个家属，再加上工作人员，差不多600人到场了。那么残联这个整个系统呢，利用走访电脑网络平台及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的庞大网络，经常推出了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另外呢，自治区残联和财政厅今年联合出台了自治区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奖励办法，就是刚才所说的按照文件每100人就要用2名残疾人。 那么这个奖补资金呢，主要用于残疾人的工资、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岗位培训和无障碍环境改造等支出，从而降低了人工用人单位费用支出，激发安排残疾人的就业积极性，推动残疾人实现稳定就业，维护残疾人的劳动权益。这个奖励办法从今年开始执行。那么还有呢，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这个文件上说呢，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制定的招录聘用计划，公务员主管部门、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制定发布的招考招聘公告，除特殊职位岗位外，不得设置限制残疾人报考的资格条件。那么限制残疾人报考的特殊职位岗位，公务员主管部门、事业

0: 能培训方面有哪些做法呢？
1: 好的，我们残联呢每年要组织职业技能培训，帮助残疾人提升就业能力。每年呢至少举办1到2期高质量的职业技能培训班。这几年呢涵盖了比如说盲人保健按摩、中西式糕点培训、电子商务培训、刺绣培训、服装缝纫培训、插花串珠等手工培训。还有盲人保健按摩创业，这个培训完之后，他就业了，还有20000元的一次性补贴，用多举措进行残疾人就业增收。那么根据当地产业特色和残疾人个性化需求，积极与各用工单位合作，开展定向订单式的培训，确保培训内容与实际就业岗位的紧密结合，根据不同的岗位进行岗前技能培训，并且呢与人社部门积极合作，针对特殊的情况制定特殊人群的职业技能培训方案。当然旨在不同提高残疾人综合素质，也就是为了就业创业打下坚实的技能基础。当然这些培训都是免费的。另外呢还有为这个帮助农牧区困

0: 实用技术培训，依托乡村振兴、农业、教育、科技、人社等部门的资源培训，将残疾人纳入其中开展培训，让他们掌握一到两项的农村实用技能，切实提高培训质量，为残疾人就业创业奠定良好的基础。这个培训结束后呢，各级残联还要引导和帮助残疾人选择合适的岗位就业，同时对残疾人就业和生产还要进行跟踪的回访，协调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1: 嗯，那刚才您提到了这个盲人保健按摩创业，还有20000元的这个创业补贴啊，能不能再给我们延展一下这个补贴的一些具体的要求呢？
0: 嗯，好的。这个根据2013年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和自治区工商管理自治区残联联合发的发文，自治区盲人保健按摩行业扶持暂行办法的第193号文件，我在。

0: 曲线残联对盲人保健按摩机构申报扶持资金材料进行初审，于当年11月1日前上报。当然这个文件比较长，具体事宜呢可以和视力残疾人户籍所在地的残联联系咨询详细情况。
1: 嗯，那目前的这个辅具发放的政策是怎样的，包括怎么样去领取呢？
0: 目前残疾辅助器具的适配发放呢，我们主要用的文件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基本型辅具适配补贴办法。那么补贴的对象呢，首先是新疆户籍的持证残疾人，按照文件补贴目录内最高补贴金额不高于600元的辅具，在对应补贴目录中最高补贴金额内，按照实际购买的，实际上也就是在600块钱之内，在那个补贴的目录当中，基本上就100%补贴。
1: 嗯，
0: 对于高于600元的辅助器具，按照补贴目录内所需辅助器具最高金额的，进行80%的补贴。那么对低保户残疾人、一户多残家庭的残疾人、残疾学生优先进行补贴，按照补贴目录内对应的所需辅具与对应的金额给予补贴，超出补贴目录金额的部分由残疾人进行自行承担。反正这个话有点拗口啊。
1: 嗯，
0: 残疾人所在的村社区填写辅助器具申请表，进行审核上报后，上报区县残联进行审核发放。申请呢，可申请下一个年度进行他的辅助器具。申请过辅助器具的残疾人3年内不得重复申请。
1: 嗯，好，感谢你的介绍。那么当然了，很多残疾听众啊也非常关心啊，究竟什么是这个无障碍环境建设困难重度残疾人家

0: 好卫生间扶手、安全着边器、防滑地面、轮椅通行通道、地位开关等设施，切实解决残疾人居家出行的难题。申请人向所在村社区残联干事提交申请，经乡镇街道出申复核区残联入户评估审批。此项工作通过政府公卖方式委托第三方公司实施，最后同意严守交付，不收取群众的任何费用。
1: 嗯，那持证残疾人在市区停车场停车有没有专属的优惠呢？
0: 好的，目前哈密市全市规定停车场停车40分钟以内全部免费。对于残疾人朋友来说，根据自区停车收费管理办法，哈密市城区范围内99个公共停车场已经接入自区智慧停车系统。目前它是实行自动识别、无感通行、无需人工管控。残疾人朋友携带身份证、残疾人证、行驶证到一住区残联登记录入这个车辆信息后，智慧停车场自动识别，不用每次出示证件。
1: 嗯，好，那残疾人如果说遇到这个权益受损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就业歧视啊、权益纠纷等啊，该如何来维权申请法律援助呢？
0: 哈密市为残疾人开通了全方位免费的维权和法律援助渠道，凡是残疾人家庭困难、民生纠纷等问题均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享受这个法律咨询等服务。一是可以拨打全国统一的服务热线12345哈密市残联维权科电话0902-22-51002反映问题；二是直接前往所在地残联现场咨询、投诉、调解；三是符合条件的，由残联协助对接司法部门，全程免费办理法律援助，切实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1: 嗯，好，感谢你的介绍。当然了，也是希望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持续营造一种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也让我们每一位残疾朋友啊都能够平等参与，在新时代的阳光下活出精彩的人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哈密市残联的各位嘉宾的到来，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本期的政务直通车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走向世界。本届西洽会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吸引来自50个国家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及机构参展参会。西洽会展览面积达11万平方米，首次设立生产性服务业独立展区，国际化专业化水平显著提升。位于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N3 厅内的新疆形象展馆内，哈密形象展馆通过实物、模型、数字化等现代化展陈手段，全方位呈现哈密发展概况、与哈协作成果及产业发展潜力。哈密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旭。
1: 展品涵盖钛、铜、铁、镍、富油煤等优势矿产资源，钛材、钛棒、人造金刚石等高端新材料，特色文旅文创产品以及哈密瓜、乳制品、白酒等优质农特产品，全方位呈现哈密产业优势发展的潜力。
0: 在众多展品中，哈密超硬材料产业的亮眼表现成为一大焦点。作为哈密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人造金刚石等高端新材料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哈密优普莱新材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张玉娇。
2: 本次来到西洽会呢，我们更想去对接一些专业的销售团队，以及咱们一带一路的一些沿线国家，去进行我们哈密金刚石的一个推广，让我们哈密的金刚石走出世界，走向全球。

0: 姚可在哈密市人民政府网查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培轩、尼鲁帕尔报道，5月19号，哈密市第二届农牧民讲故事大赛举行，来自全市各乡镇街道经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17名选手齐聚一堂，用朴实乡音、真实经历讲述身边美好变化，畅想新时代哈密农牧民的幸福性生活。此次大赛参赛选手覆盖老中青不同年龄段，设置故事讲述、现场问答两个环节，全方位展现哈密农牧民的口才、风采、生活感悟和精神面貌。参赛选手迪娜·胡尔曼别克。
2: 我主要讲的是我的父母，他们是哈萨克族，我们家收养了一个汉族小女孩的一个故事。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也会讲好民族团结故事，把这份美好与温暖一直传承下去。
1: 观众陈文娟。
3: 我希望今后的讲故事大赛可以让更多的农民走上舞台，讲好我们大美哈密的百姓故事。
1: 本次大赛由哈密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主办，以我把幸福讲给你听为主题，经过激烈角逐和评委组专业评审，大赛最终评选出1、2、3等奖及优秀组织奖。赛事结束后，优秀获奖选手将深入各区县开展基层。
0: 刘培轩、尼鲁帕尔报道。5月20号，2026年哈密市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启动。活动中，哈密市左宗棠文化研学馆馆员进行了左宗棠在哈密的162天主题宣讲，回顾历史岁月，传承左宗棠爱国主义精神。哈密市第二届农牧民讲故事大赛优秀获奖选手依次登台，用质朴语言讲述身边变化，传递感恩之心，唱响团结之歌。现场还同步开展了科普宣传、义诊、政策咨询、非遗文化体验等便民惠民活动。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哈密市委宣传部、哈密市社科联、宜州区委宣传部、宜州区社科联联合主办，活动将在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哈密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秘书长李敏兴。
4: 我们将紧扣群众需求，开展旅农宣讲、基层巡讲、线上互动、社科惠民等系列活动，用通俗语言讲好哈密故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佳慧报道，5月19号，环游天山千里黄金线东天山旅游环线自驾车队发车仪式在哈密翼龙雅丹大海道景区举行。随着发车指令下达，20余辆自驾车整装集结，车辆沿 S249、S335 省道一路驰骋，开启全程400多公里的精品自驾穿越之旅，最终抵达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江部队队员也从江布拉克景区启程，沿东天山旅游环线一路行进，于5月20号下午抵达哈密。昌吉市文化旅游产业协会会长苏全安。
5: 全程体验感特别惊艳，路况也非常好，作为从事旅游行业的从业者，后续我们会把这条精品的自驾线路纳入到我的旅游推介清单，专门向游客推广推荐，带领更多的游客走进哈密，畅游东天山环线。
1: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519中国旅游日哈密分会场系列活动之一，邀请哈密、昌吉两地旅游行业从业者和自驾爱好者体验推荐跨地精品自驾环线，成功串联两地优质山水风光与文旅资源，持续擦亮环游天山千里黄金线文旅名片。哈密翼龙雅丹大海道景区运营管理公司总经理吴秋雨。
6: 我们希望借助中国旅游日的契机，让更多自驾游客走进大海道，玩转东天山环线，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到哈密独特的自然风光，同时也带动景区的人气，让哈密自驾旅游更具特色，更有吸引力。
0: 冰团之窗。通讯员魏威、王星宇、张浩报道。随着气温升高，兵团第13师新兴市天街步行街人气也持续攀升，特色美食、

0: 京时间13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城市，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胶让血脉汇聚，爱汇聚，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最新鲜。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万西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啲嚟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

0: 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次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

0: 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快啲嚟探早茶啦，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5: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16: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

第二集，狄仁杰返乡和李元芳谈起了此事，李元芳表示愿意跟随。狄仁杰一转身注视着李元芳的眼睛，胡说，你是朝廷的牵牛卫大将军，又不是我狄仁杰的私人卫戍，你的职责在朝廷，在大周，而不在我狄仁杰。李元芳道，大人，今天卑职已经交出了大将军的官凭，此时此刻元芳已经不是大周朝廷的大将军了。元芳跟随大人这么多年，看得十分明白，所谓权位予取予夺，本都是朝廷的一句话，为国效力是军人的本分，也是元芳的心愿，但却不是为了当什么大将军。在元芳看来，保护大人协助大人就是为国效力，绝不单单是做您的个人卫戍，因此大人需要元芳一天，元芳就为大人效力一天，哪天大人不需要元芳了，元芳自会向朝廷请命去镇守边关，有朝一日为保家卫国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才是元芳理想的归宿。狄仁杰的心刹那略显沉闷，很少如此剖白心意，他今天这是怎么了？朝他看看，却是一脸的平静，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什么话也没有说过。狄仁杰狠了狠心，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形势所迫，今天少不得再逼他一逼，便道，元芳啊，你说的也有些道理，只是以今天你我的身份，不论做任何的决定，都必须要详加斟酌。我要求志士归乡这么多年，圣上始终不准，为什么今天突然就准了呢？这背后的原因你想过没有？还有，过去圣上也曾恩准我以闲官身份在武平奉养，并特封你检校大将军职伴我身边，可是这一次陛下根本不允许你与我同行的，是我几番恳求之下，他最后才答应你随我归乡三个月，还要免去一切实际职务，这又是为什么？李元芳愣住了，狄仁杰瞥了他一眼，本来也没打算让他回答，便继续说下去。

0: 运这样的国家大事，他从来就是事无巨细亲自过问的。然而最近这段时间以来，陛下疏于朝政，懒问世事，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卑职听说陛下近日来龙体欠安，所以无法过问朝政。哼，龙体欠安，今天我见到皇帝了，他的精神好得很呐。大人，您到底想说什么？元芳啊，别着急，来来来，坐下。狄仁杰亲切地拉着李元芳坐在自己的身边，突然换了个话题。今天张环他们托你喝酒啦？
1: 是。
0: 那你有没有吃亏啊？
1: 怎么会啊？
0: 就他们几个加起来也不是我的对手，打架打不过我，喝酒也喝不过我。不错不错。嗯，我怎么闻不到酒气呀？

0: 的身体还没有复原，本就不该喝酒。现在怎么样了？
1: 我没事，大人，您还是说正事儿吧。
0: 狄仁杰长吁一口气，正色道：元芳，你我心里都明白，皇帝疏于朝政，并不是因为身体有病，而是因为他越来越沉迷于男色而无法自拔。今岁以来，他先后受封张氏兄弟侍郎尉和将军衔，又监控贺府，广览天下男色，而他这样做无非是对年华老去的恐慌和圣龙威严的眷恋，你知道吗？元芳啊，作为一个与他年纪相仿的老人，有时候我尚可以理解他，但作为臣子，我却无法认同他的行为，因为他并不是

不利的影响。元芳啊，面首又怎么样？史上不是没有从面首出身最终篡夺权位的例子，而且正因为他们是面首，无才无德，没有任何根基，一切的荣华富贵都是蒙皇帝的恩宠，而当今的皇帝又是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所以他们才会更加焦虑，更加急迫地要夺得权力。他们的心里很清楚，如果不趁着皇帝还在世的时候巩固他们的地位，那么一旦皇帝宾天，等待他们的恐怕是比死亡还要恐怖凄惨的命运。元芳啊，种种迹象都表明，最近这几个月来，这二张四处勾连，招兵买马，加紧活动，似乎正在酝酿一个庞大的计划。而今天发生在你我身上的事情，应该正是这变化的一部分。大人，您是说这二张促使皇帝准您致仕归乡的？暂时还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皇帝终于下定了决心让我致仕，一定与最近朝廷的此消彼长有着密切的关联。过去这些年，皇帝对我不是没有猜忌，没有顾虑，但是根本上他还是信任我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他始终不允许我致仕，甚至在我辞官五平时，他也依然允许你陪护我的身边。因为在他的心里始终还是相信我能够为他分忧，而你又恰恰是我最得力的臂膀，故而这些年来他对你也一直恩宠有加。当今皇帝是一个十分多疑的人，最最忌讳的就是大臣之间的勾连朋党，因此我行事一直十分谨慎，从不与朝中的其他重臣交行过密。但是元芳，你说说，你这个牵牛卫正三品大将军，真正的朝廷重臣，这么多年来一直陪伴在我的左右，算不算我的朋党呢？大人，李元芳急得腾地站起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狄仁杰探案》第一部《滨州迷雾》，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李元芳的脸上，此时的冷峻刚毅取代了方才的困惑神情。他向狄仁杰微微欠了欠身，轻声道：“

但从不统领府兵，也没有实际的权力。一旦离开了大人，以卑职看来，在旁人的眼里，卑职未必是大的威胁。卑职今天接过圣旨后，就已经拿定主意，三个月后回神都时，就会请求陛下前我去塞外服役。不论是漠北还是朔西，卑职就去那些最苦最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卑职觉得这样做，陛下应该不至再忌惮于我，卑职也可以了却多年的心愿。狄仁杰厉声道，你想得太简单了。元芳啊，过去这十年来，你跟着我可是得罪了朝中不少人呐。对这些人来说，你我就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早欲除之而后快。过去他们不敢动手，其实不是因为你我，而是因为皇帝。今天的变故对他们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皇帝不再信任我们。那么要罗织若干罪名将你置于死地，恐怕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等被构陷入狱的，而我如果不是先屈意认罪，再施计托书皇帝上陈冤情的话，恐怕早就死在了丽镜门内了。但是元芳啊，以我对你的了解，只怕你是绝对不肯委曲求全，甚而不屑于申诉自保。我说的对吗？李元芳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注视着狄仁杰。狄仁杰沉吟半晌，又道，元芳啊，与我个人治世是福不是祸，但是对李唐，我却不能轻易地抛开我的职责。这次皇帝毕竟给了我们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足够我们静观其变，认清形势，再巧妙布局。三个月后，等你再回洛阳之时，我要你成为插入这个政治漩涡中心的一柄利剑，替我来守护李唐的神器，继续匡复李唐的大业。李元芳道，大人，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你说，三个月后，我必须要留在洛阳，是吗？凝望着深黑色的夜空，缓缓地说道，元芳啊，我明白你的意思，我预感到这三个月中将会发生很多事情，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最终的结果仍然取决于我们究竟是怎么想的，或者说取决于你究竟打算怎么做。他转过身来面对着李元芳，元芳啊，恐怕这一次我又要让你选择了。李元芳动了动嘴唇，却没有发出声音，过了一会儿说出一句，大人，元芳一切都听您的吩咐，您放心。狄仁杰点点头，长叹一声，轻轻拍了拍李元芳的手臂，转身慢慢踱回窗前。他感到整个身心都被深重的疲惫所笼罩了。今天夜里他穷尽雄辩之才，只不过是为了得到这句话。身为一个政治家，他从不相信任何承诺，没有毫无保留的信赖，没有生死与共的寄托，这是他脾。然而今天在这风雨欲来的危险关头，他却如此急迫地需要这样一个承诺，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心安。可为什么此时此刻他感到的并不是心安，反而是心酸？烛光在窗纸上映出光怪陆离的阴影，狄仁杰不用回头都能感觉到身后那关注而亲切的目光。他强自硬了一个晚上的心软了下来，回过身来仔细端详着李元芳的脸，那双眼睛温暖明亮如昔，只是眼睛下面的黑影很深很深。

狄仁杰干笑了一声道，看看又让你陪我熬了一夜，元芳头还疼吗？李元芳按了按额头，哦，我还好。大人，您打算什么时候动身？有什么需要我准备的？回家嘛，没什么需要特别准备的。明天起我还要交接一些阁部的事务，为让狄春收拾行李细软，领着马车辎重先

0: 您说皇帝本来不答应我随您返乡，您是怎么说服他的？
1: 狄仁杰看了看李元芳，脸上堆起了笑，哈哈哈哈，这个嘛，不可说，不可说呀。李元芳无可奈何地朝狄仁杰拱了拱手道，
0: 大人，看来我又问了个愚蠢的问题。
1: 狄仁杰拍拍他的肩说，好了，马上要天亮了，还不快去休息，有什么话睡醒了再说。
0: 洛阳上阳宫寝殿，金碧辉煌的龙床上卧着的却是一只老凤，满头银丝披散下来，被一双皎洁的手温柔地摩挲着。忽然那双手停了下来，惊喜交加地喊，陛下，你又长出新的黑发来了。
2: 是吗？六郎啊，你可看仔细了。
0: 武则天微合双目应道，语气里却也透着隐隐的惊喜。
3: 看仔细了，不信陛下您自己瞧。
0: 张昌宗轻轻地托起那把银丝，凑到铜镜前头，武则天略一偏头，就能从面前的铜镜望到身后镜子里反射过来的图景。她的寝宫里围绕着龙床，上下前后放置着数十面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铜镜，每面铜镜后头高高擎起一盏红烛，间杂在重重叠叠的沙笼帷幕中，只要有人游走其中，每一个动作、每一种神态都从各个角度映入镜中，泛着微醺红光，也不知道女皇从其中看得更清楚还是更模糊了。这一刻她似乎是看清楚了，脸上喜气洋洋的，轻轻抚摸着张昌宗的手，叹了口气，
2: 哎，六郎啊，你就是朕的激进太子啊，白虎摇色风吹声，乘骑云气昔日经，朕有了你就真可以长生登仙了吗？
0: 张昌宗谄媚地笑着，眼神迷离，
2: 陛下本来就是天上的神仙。

六郎可是死无葬身之地了。武则天一拧他的脸，死。张昌宗撅一撅嘴，满脸委屈道：臣知道陛下心疼臣，臣不敢死呢，可是就有人巴不得臣死。武则天脸色一凛：谁？还有谁？陛下知道的。哦，你是指他。武则天放缓了语调：朕不是已经让他致仕了吗？今后你就眼不见为净吧。可他心里憋着恨呢，陛下，他恨六郎。恐怕你还招不到他的恨吧。张昌宗有些急迫地说：他不恨我，为什么要在府里把那件袍子烧掉？武则天疑道：袍子？什么袍子啊？略一思索，他恍然大悟，不禁冷笑一声：

0: 不敢再吭声了。
1: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心十六字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快啲嚟叹早茶啦！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

0: 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劈了再去看饼嘛用。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刚才呀、啊，你那这是
3: 小一跳，你干什么呢？
2: 不是你那这是做梦的
3: 哦？问我们是干什么的？
2: 对呀、啊，
3: 告诉您吧，我们这是说相声的。
2: 你们这个说相声的也经常做个堂会舞的不？
3: 啊，到人家家里去演出去。
2: 对呀、
3: 啊，经常去啊，
2: 经常去。
3: 对对对，
2: 那我们哪里有大的事儿、想请你们去，不知你们可曾远望否？
3: 呵，这位还拽呢。啊，让我们上您那儿演出去。
2: 对呀、
3: 啊。愿意去啊，
2: 愿意去，
3: 愿意去。
2: 我们那里是给小孩子办满月。
3: 哦，办满月，
2: 想请你们个堂会。
3: 哦，喜事儿的。
2: 行不？
3: 行行行，
2: 你们一共请15个人。
3: 可以。
2: 哎，你们这个说相声的，

0: 好嘞，
1: 到时候你们就去。
0: 行了行行行。
1: 哎，得多少钱？
0: 对，那您那儿打算？
1: 不是你
0: 给多少钱？
1: 这个价钱得谈谈。
0: 是，您打算出多少钱呢？
1: 出，我不，老爷出的钱不多。
0: 不多那你也说个数。
1: 太少了，
0: 太少了，你得给个准数。
1: 说不出口哎，
0: 没关系，您说说，给多少钱？
1: 给你们50,000块钱行吗？
0: 给50,000块。
1: 你看嫌少了，嫌少了。
0: 没有，不少。
1: 我跟你说，你们一去一唱一说，老爷一高兴，兴许还给你们俩赏钱。
0: 哦，还单给赏钱，
1: 也就10,000块钱呗。
0: 不少。
1: 怎么着？
0: 啊，好，
1: 到时候你们就去啊。
0: 行了。
1: 啊，
0: 不是，先生
1: 啊，
0: 您找什么呢？
1: 我。不是你这儿有买汽水的没有啊？
0: 你买汽水干什么？
1: 不是我渴了
0: 啊！你渴了？
1: 我渴了。
0: 嗨，你早
1: 说。你
0: 没关系，我这刚沏好了茶，我给你拿去。
1: 哎，别，怎么能？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怎么能喝你的茶呢？你看你
0: 那有什么呀？这
1: 我有钱，
0: 我
1: 有钱。
0: 我知道你有钱
1: 啊！
0: 我知道你有钱。
1: 等，我喝点。

0: 啊，我们就去。
1: 哎，
0: 啊，您是几儿的日子呀？
1: 那什么，日子不忙。
0: 不忙，这别不忙啊啊！您把日子告诉我们，到那天再有约我们的，我们就不演了。
1: 有别的事儿，您瞎硬着，扎着都不忙。
0: 您别不忙，您说准了日子。
1: 不是日子呢，谁说的准？
0: 怎么说不准
1: 呢？你指的那孩子什么时候养活，对吧？
0: 还没养活呢。
1: 你看，我这还不喝呢，怎么了？你看你这人，
0: 这孩子还没养活呢，您就找堂会？
1: 你看这不是先定了不下吗？
0: 你定下来，今儿个生了，还得等30天呢，那忙什么的？
1: 忙30天，
0: 不半满月吗？
1: 你看你这人，半满月知道不？
0: 啊，
1: 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后天到日子了，懂吗？
0: 嗨，那不叫满月，那叫喜三。
1: 啊、哦、对，我出了事，老爷跟我说了，少爷办喜三找你们谈会。
0: 你提满月干啥？
1: 你看我是这么想着呀，办喜三找你们，办满月不还得找你们吗？
0: 哦，这两档子事儿都找我。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后天养活了，你就得大大后天去，比如说大大后天养活了，你就得大大大大大大。
2: 行了行了行了，您别大大大大的没完了啊！
1: 怎么了？
2: 哎呀，这反正我们就盼着吧。
1: 啊，你盼着吧。
2: 对，盼着赶紧养活吧。
1: 先别盼着养活。
2: 怎么？
1: 你盼着小孩子他妈妈出了门子，那就快了。
2: 膈应膈应！
1: 你看你怎么了？你看你这，我还没喝呢。你看你，
2: 你别喝了。我知道你这蒙水喝来了。
1: 我有钱，
2: 你有钱活该。
1: 怎么了你？
2: 小孩他妈还没出门子呢，你就找半满月半喜三，
1: 这不是限定
2: 不行吗？你定下什么呀？
1: 咱不开心吗？你怎么说？我先问问你吧。
2: 啊，
1: 你说是这个姑娘出门子事情大呀，还是这个小孩子半满月事情大？
2: 当然，姑娘出门子事情大。
1: 来了，姑娘出门子找你们堂会，你们不去？
2: 去啊！
1: 来了呗。姑娘出门子找你们唱会，去不去？
2: 听闺女的。
1: 哎，对
2: 对对，
1: 到时候你们就去。
2: 好，
1: 你们一共去20人。
2: 哎哎，
1: 唱一百天多少钱？
2: 嚯，
1: 对不？这个家去
2: 怎么演那么多日子呀？
1: 这个家一百天多少钱？
2: 那我得给您算算。
1: 你算算多少钱？
2: 去20人演100天嘛，干脆，您给拿15亿得了。
1: 多少钱？
2: 15亿。
1: 15亿？
2: 你咬什么牙呀？
1: 行，你们去吧。
2: 哎，我们去。
1: 你们去，我们就搬出来。
2: 哎，这哎，你们搬出去干什么呀？
1: 你吵架去了。
2: 不，您这日子在
1: 那么些日子呀？
2: 100天，您想想，
1: 妈呀，100天！
2: 是啊，2个50天。
1: 妈呀，100天！
2: 不，3月零10。
1: 一个月多吗？100天。
2: 怎么个100天呢？
1: 晚上木有一个白天
2: 啊？哦，就一个白天。
1: 我
2: 这你什么舌头啊？
1: 你白天你也要那么多钱？
2: 那还用不了用。
1: 多少钱？你说说。
2: 干脆
1: 啊，
2: 您呢，给6万块钱得了。
1: 行，不多，
2: 不多吧？
1: 到时候你们就去。
2: 啊、行了行了。
1: 哎，可车钱我们不管了。
2: 哎，我们自己花出去。
1: 哎，
2: 可有一样。
1: 怎么着？
2: 您得管我们一顿饭。
1: 行，管饭。
2: 哎，这什么？
1: 不是，管饭，管饭，
2: 哎，管饭。
1: 你们是大演员。

0: 也让咱们高兴高兴。
1: 行行啊，可以。嗯，
0: 那您先说说这四盘吧。嗯，头一盘是什么呀？
1: 头一盘是小葱拌豆腐。这是
0: 小葱拌豆腐，
1: 搁点小磨香油，香扑扑香扑扑，一听耳背是通气养身的。
0: 哎呦，你见过什么呀？这是
1: 不嘞？
0: 第二盘呢？
1: 二一盘好
0: 什么？
1: 韭菜花拌豆腐。
0: 呵，这月份给我们吃臭韭菜花。
1: 嗯。
0: 第三盘
1: 辣椒糊拌豆腐。
0: 好，改辣的了。
1: 嗯，
0: 那么第四盘？
1: 四一盘好了，旧旧的凉菜夹一块的，搁在嘴里是嘎吱吱嘎吱吱的，
0: 拌改折
1: 萝卜皮拌豆腐。
0: 哎，这全是豆腐。
1: 你看你不愿意吃，你扒拉开，
0: 扒拉开我们吃什么？
1: 吃我那五碗大菜。
0: 对，还有五碗大菜。
1: 哎，
0: 这五碗大菜头一碗是
1: 大白菜熬豆腐。
0: 但是我说大菜。
1: 对呀，大白菜。
0: 哦，大白菜就算大菜。
1: 对。
0: 嗯，那么第二碗
1: 小菠菜炖豆腐。
0: 嘿嘿，变了变色儿。
1: 嗯，
0: 那么三一碗呢？
1: 三一碗可好了。嗯，端上来一看呀，都这么大四方地儿，有红的有白的，拿筷子可吃不了，你得拿勺开着吃。
0: 烩全地儿，
1: 猪血烩豆腐。
0: 好吧，可见着荤腥儿了。
1: 嗯，
0: 那么
1: 四看上头是一层黄油。哦，
0: 黄焖鸡
1: 油炸素豆腐。
0: 呵，这给过了过油。
1: 嗯，
0: 那么第五碗，
1: 五碗可好了。

掀着七八个坑，然后拿大铁钩子把它钩上来，放在案板上亮亮的。拿过刀子来，是切了片片的鞋，切了片片的鞋，切了片片的鞋，切了片片的鞋，切好了之后，拿过大枪盘来。

0: 熟了之后你扒了个吃吧，白煮肉豆腐渣呀。
1: 哎呀，不去了。
2: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情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
0: 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皮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9: 食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0: 晚霞在天空的风气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2: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3: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

0: 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快来摊早茶啦，
9: 全粉虾饺凤爪，
10: 成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3: 把智慧装进脑袋，
14: 把财富装进口袋，
15: 口袋里的经济学。
16: 大家好，我是唐静，欢迎来到口袋里的经济学。在最近一部大热的电影《西红柿首富》当中，富豪王老爷子通过家族信托将300亿财富给了自己兄弟的孙子王多鱼。看完电影，大家是不是想对信托有更深入的了解呢？简单来说，信托就是代客理财。现代金融体系除了银行、证券、保险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信托。信托一般涉及到三方面当事人，第一个是投入信用的委托人，第二个是受信于人的受托人，第三个是受益于人的受益人。比如有一个富豪爷爷年事已高，手上有10亿资金花不出去，想给孙子，但是又怕败家儿子给挥霍了，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时候富豪爷爷就是委托人，信托公司就是受托人，而孙子则是受益人。同时委托人也可以是受益人，也就是说信托其实干的是和基金差不多的事儿，也就是融资方和投资方的一个重要工具。不过基金和信托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作为一种金融工具，信托比基金的涉及面更广，其业务涉及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实业市场，既能融资又能融物。相比之下，一些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需要资金的话，银行、保险和证券这三个金融业里的好孩子都不敢碰，只有信托敢勇往直前。信托公司可以买卖股票、债券，可以投资土地、房地产、工厂、矿山、艺术品等行业，这也是信托被称为金融界坏孩子的原因。这么敢玩的金融产品，大家能不能投资呢？当然可以。由于国家对于信托公司的牌照看管很严，因此我国只有68个有资质的信托公司，这些公司都经过了层层筛选，相当有实力。而且信托业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叫做刚性兑付。刚性兑付承担信托产品的所有风险，这和银行的保本理财很像，但是利息却是银行理财的2到3倍。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看到了发家致富的新方法呢？不过信托可不是你想买就能买的，它的购买门槛一般是100万元起步。另外，信托相比其他金融工具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它具有破产隔离的功能， 也就是说，委托人即使破产了，其在信托中的资产不能作为清算资产。关于信托，您学到了吗？欢迎您关注经济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并在本篇文章下方留言、点赞并转发。想看口袋里的经济学的往期内容，您可以到经济之声微信公众号的菜单栏里查看。好了，这期的口袋里的经济学就是这样，我是唐静，我们下期再见。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

0: 京时间16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行程东西万里，时差只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尽收眼底。
1: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密朗读者。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13集。
3: 2023年10月6日晚，在香港理工大学的校园内，大型鹦鹉诗画《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激情上演。近2个小时的演出，热烈的掌声不绝于耳。作为新疆文化周的主要展，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让几千公里外的观众对新疆产生了热切的向往。
4: 10月9日，一名香港观众在他的公众号上发表了观后感。看完演出，总觉得意犹未尽。

0: 未尽，想借机写写左宗棠。如果没有左公啊，恐怕我们今天很难有心情欣赏一场美妙的新疆歌舞表演。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表达了自己的一个心愿，日后有机会再去新疆，一定要去哈密看一看左公柳和左公碑。这位香港观众提到的这块左公碑，目前陈列在哈密左公文化院的展厅内。
1: 碑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时间跨度达2000多年。西安碑林保存的左宗棠楷书《天地正气碑刻》拓本广为流传，人们不仅欣赏左公精湛的书法技艺，更是从笔法中感受到左公的浩然正气。
0: 哈密左公文化院收藏陈列的左

0: 左宗棠碑又称左宗棠西征碑，三浦石刻，于光绪年间由塔城参赞李云林记、刘宝元立、李左新刻。1988年发现于哈密市柳树全农场托呼其村西南约20米处，曾收藏于哈密地区博物馆。
1: 该碑记述清代光绪初，左宗棠命部署广东陆路提督张耀在哈密屯兵集粮，整修天山运道设栏。竣工时，左帅乐名于时的史实证实了左宗棠对西征前线的后勤建设，以保证平定阿古柏侵略军胜利。左宗棠碑的发现，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说并非高超之作，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与其他出土碑刻一脉相承，是中华文明统一性在哈密的印证。
0: 哈密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伟从书法的角度对左宗棠碑进行了赏析。文字古朴方正，取法汉隶，点画厚重质朴。

0: 对于普通游客来说，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文物背后的故事，故事中的人物以及人物的心灵世界。那就让我们从纷繁的史料中走进左宗棠碑上那些陌生的名字，寻找埋藏在历史中的故事。
1: 首先出场的是撰写碑文的李云龄。在古代，碑文写作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碑文一般而言要求诗文并茂，读来朗朗上口，叙事简洁，抒情真挚，议论有力，只有这样才堪称上乘，达到流传后世的目的。因此对于碑文撰写者的要求也相当高。李云龄就是这样一位因学识被左宗棠欣赏的人。
0: 李云龄，汉军整白旗人，善古文及经世之学，师事曾国藩，官至属伊犁将军、鄂伦脱海办事大臣。他24岁从戎，作战勇猛顽强，敢打敢拼，屡立战功。
1: 1866年，李云龄任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兼属伊犁将军。当时新疆的情况十分复杂，这里靠近沙俄，清朝的统治力量薄弱，沙俄和英国都向这里伸出侵略的魔爪。沙俄强迫清政府接受北京条约，明目张胆地提出领土要求，并强占土地。
0: 而李云龄为保卫西部边疆的安宁，上书陈三路进兵之策，但遭到上司的压制。他忍辱负重，率领部署与入侵的沙俄侵略者浴血奋战，夺回了被沙俄侵占的千余里中国领土，震慑了沙俄侵略军。34岁，清廷以其处理新疆事务不当，将其革职查办，流放黑龙江充当苦差。38岁遇赦。
1: 1876年4月，被革职的李云龄已经42岁。左宗棠奏请朝廷让李云龄帮办军务，得到允许。李云龄自西征大军收复新疆北路做出了贡献。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李云龄对左宗棠的决策随意批评，引发军营内人心动乱。加上他赴塔城办案时未遵循左宗棠指示而自行办理，让左宗棠十分不满。1878年，李云龄因病请假，左公便奏请朝廷让他回京，先后给盘缠1300两，但李云龄并不满意，继续攻击左宗棠。
0: 在新疆建省的问题上，李云龄出于私心与左宗棠产生了分歧，甚至公开反对。但是李云龄保卫祖国疆土的英雄壮举仍然值得后人尊敬。1897年，李云龄病逝于北京。这里要追溯几句。李云龄的孙子李征出生于乌鲁木齐，1947年于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1948年返疆，曾在哈密中学短暂工作。李征长期在新疆从事文物考察、保护和研究工作，为我国文物

0: 刘宝元给当时任敦煌县县令蒋其章的一封信中记录了他在哈密任职的经历。左宗棠命他负责哈密的桑蚕事务，因不熟悉此事务，刚开始没有被责怪，后来动不动就找他的过错，把责任归咎到他的身上。刘宝元在信中请求蒋其章帮助他修桑养蚕，同时他还表示哈密的天气非常炎热，让人实在难以忍受。这封信的落款时间为6月11日，因为农历，相当于公历7月中旬，正是哈密最热的时候。
1: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3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请听第14集。
2: 左宗棠后来转任两江总督，因为刘宝元精通诗文写作，便派他负责文书工作，并带他前往两江地区任职。

0: 切中说，虽然这个职位和他原本的官阶资历不是十分匹配，而且任职在边境艰苦的地区，但从为地方挑选合适人才的角度来看，他却极为合适。这份奏折对刘宝元的履历进行了详细表述，履历中显示，他的每一次调动任职都是左宗棠为其谋划的。
1: 最后出场的是可悲的李佐兴。根据左宗棠全集记载，李佐兴经常奉左宗棠之命刻石。了解左宗棠为相关三人的故事后，我们不难发现，左宗棠收复新疆、建设新疆的功绩里，不仅有英勇善战的将士，更有一支博学多才的文人队伍。这支队伍在硝烟散后的焦土上窝死。
0: 左宗棠碑为什么会发现于柳树泉农场？作者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做出合理性的推测。哈密古代文化由三河一川孕育发展，三河是指白羊河、哈密河、伊吾河，一川是指甘露川。
1: 奔腾不息的白羊河哺育了哈密绿洲，白羊河畔人口聚集，城镇兴起。早在汉唐时期，这里已是佛寺林立、商贾络绎、丝路要冲、哈密绿洲的文化中心。而残存至今的烽燧遗址和流传至今的老地名，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里也是兵家必争要地。沿着白羊河畔，头铺、二铺、三铺、四铺、五铺一字排开。清代以来，这几个地方都是村落，经过时代变迁，如今从行政建制上仅保留有头铺村、二铺镇、五铺镇，而三铺、四铺这两个地名只在当地居民口头中流传。

0: 叫三瀑。三瀑东西北三面都是坡，它的形状就像锅底。当地维吾尔族人叫它托呼齐，这种叫法一种说是维语，另一种说是蒙语，意思都是锅底坑。
1: 在柳树泉的故事一书中收录了柳永泉撰写的一篇文章，详细记录了三瀑的故事。江如林、周公、徐公以及王克昌之父侯有富祖辈等人，就是侯军跟随左宗棠为平定战乱而来到新疆哈密柳树泉的。五人作战勇敢，奋勇杀敌，平定战乱后都获得功名，由朝廷赐给红顶蓝顶的官帽官服。1957年需要扩大耕种面积，开垦荒地，村东头路南边城隍庙一带的坟地平坦，属于开垦范围，被葬在这里的遗体全部迁往路北的山坡上，江如林的墓地也要迁葬。当挖开坟土打开棺木的一瞬间，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只见江公头戴清朝红缨官帽，登朝靴，胡须花白，栩栩如生，老人们的传说得到了印证。战乱平定后，大约在光绪六年，也就是1880年前后，朝廷派人给他们十几个人划了块地方，就是在原四大队四小队东头一个打麦场的地方，那里水草茂盛，还有从上面流下来的泉水。江如林、周公、徐公以及王克昌之父侯氏先祖数十人被安置在了这里，开始了漫长艰难的屯垦戍边。
0: 1910年澳大利亚人莫里寻在中国西部考察之旅中经过哈密。近年来莫里寻拍摄的大量老照片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其中就有一张哈密三瀑白骨塔的照片。光绪十年1884年三瀑驻军上报朝廷，在三瀑西头建成两座白骨塔，将几次战役死亡的清军将士的遗骨及战死的马匹等埋在其中。白骨塔是哈密各族人民为维护祖国统一意义深远。可惜的是，两座塔都被损毁，刻有白骨塔三字的石碑还被人拉去搭在了水渠上当桥使用，后来被三瀑小学原校长江存义看到，向哈密文管所报告后妥善保存，石碑现藏于哈密市博物馆。
1: 三瀑曾有两座清代军营营盘旧址，左宗棠碑发现于此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原碑就树立在这里，为了纪念清军的功绩，另一种是由屯守的清军从其他地方运到这里的，作为他用。光绪二年1876年清朝官员方孟熙入幕金运昌将军府，参加了平定阿古柏的战斗，经常的往返于哈密和迪化。他在《三瀑》一诗中这样描述：漠南日日渡流沙，喜见连村久至霞，鹅绿树行湖上柳，猩红一点气尖花，人家鸡犬凡无益，物候瓜炉熟不差，若是汉唐田尽披，今已赴桑马。诗中展现出的耕种、家禽繁殖与内地没有不同，棚架上的南瓜、掉葫芦的成熟期与内地也没有多大差异，农民丰衣足食，家家欢乐。诗中还惋惜汉唐时代没有多开垦土地，不然哈密的老百姓现在都富了。
0: 100多年过去了，出土左宗棠碑的柳树泉 已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0: 第十三师的一个农场。这里出产的葡萄闻名四方，居民家家户户都因此而走上了富裕的道路。方孟熙的期盼变成了现实。左宗棠碑铭刻着在左公指挥谋划下建设哈密的事迹，后人在左公守卫过的土地上筑建围篱，屯垦戍边。他们以耕为凿，继续镌刻着建设美好哈密的时代丰碑。
1: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十四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约翰·利德是个14岁的学生，比我大4岁，我才10岁。他没有结婚，再也不会结婚了。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

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0: 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1: 现在再来说说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用来罩住那只兔子的铁笼子没有底，紧靠着墙根，于是兔子就开始悄悄地在那打洞。到底是兔子吗？而煤房又暗，乱七八糟堆满了破破烂烂的东西，谁知道铁笼子后面黑咕隆咚的地方还有一个洞呢？我们还一直以为兔子是从铁笼子最宽的那道栅栏处挤出去跑掉的呢。它打的那个洞很窄，也就手臂粗吧。我就把手伸进去探了探，根本探不到头。用手持掏炉子的炉钩进去探了。

当我们围着温暖的饭桌吃饭，当我们结束一天，开始进入梦乡，当我们面对其他的新奇而重新欢乐时，那只兔子如何孤独地在黑暗冰冷的地底下，忍着饥饿和寒冷，一点一点坚持重复着一个动作，通往春天的动作。整整一个月，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不知道在这一个月里，他一次又一次独自面对过多少最后的时刻。那时他已经明白生还是不可能的事了，但还是继续在绝境中，在时间的安静和灵魂的安静中

不着的地方全都被吃没了。搅屎滚落进笼子的煤渣被发现时，它的嘴脸和牙齿都黑乎乎的，可是我们却什么也不知道。甚至当它已经奄奄一息了好几天后，我们才慢慢发现它的存在。都说兔子胆小，可我所知道的是，兔子其实是勇敢的。它的死亡里没有惊恐的内容，无论是沦陷，是被困，还是逃生，或者饥饿、绝境，直到弥留之际，它始终那么平静淡漠。面对生存命运的改变，它会发抖，会挣扎，而是因为不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兔子所知道的又是些什么呢？万物都在我们的想法之外存在着，沟通似乎绝无可能。怪不得外婆会说，兔子兔子，你一个人好可怜哟。我们生活的也多孤独啊。虽然春天已经来了，当兔子满院子跑着撒欢，两只前爪抱着我外婆的鞋子，像小狗一样又啃又拽，它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它总是比我们更轻易地抛弃掉不好的回忆，所以总是比我们更多地感觉着生命的喜悦。

每天在绿道奔跑，追赶太阳，跳跃，触摸天空，耳中是穿越千年的回声，眼里是行程万里的风景，世界在你心中，你的故事

0: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十五集。
1: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2024年修订的人教版义务教育教科书《中国历史八年级上册》中，新增了关于清代边疆危机的内容。在收复新疆部分中，详述了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命刘锦棠入疆，采取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策略等过程。同时，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也将左宗棠收复新疆纳入爱国官兵的反侵略斗争章节。
2: 天山积雪，洞初融，哈密双城夕照红，十里桃花万杨柳，中原无此。这是清朝官员裴景福折戍伊犁途经哈密时写的一首诗，诗中所写的双城就是当年的哈密回城和汉城。
1: 哈密回城始建于隋朝大业四年，也就是公元608年，在清康熙56年公元1717年重修，城北匾额上写着镇远。

0: 城。据《大清一统志》记载，城居平川、周四里、东北二门，人民数百户，皆居土屋。城东有溪水，西南流，北面大山，三面平旷，向为大臣驻扎之所，今则回人居之。
1: 汉城，如今称哈密老城，建于清雍正五年，起初为管粮道员住所，并存储军粮，所以称粮城。清奇运势所著《西垂要略》中记载，雍正五年于旧城之外建筑新城，遣兵守护之。原高2丈4尺，底高1丈2尺。

0: 年二月，1736年，川陕总督刘于毅兼署甘肃巡抚，他上书清廷，书请于哈密城北捐筑苍鳌，令思量文员专起壁，设敦台寺，薄兵看守。清光绪九年1883年，驻军又对老城墙进行了修缮，在东西南北四门都安装了巨大的城门。后来东西南三门只剩4-5米长的大门通道，北门的大木门还在。
1: 当年湘军进江时抬着两样东西，一样是左宗棠的棺木，以此表示他收复新疆的决心，另一样是两湖人信仰和崇拜的湘王墓雕像，以此来凝聚人心。
0: 左宗棠命人在西门南侧修建了王爷庙，里面放置了定襄王雕像和他的棺材。定襄王庙后面是粮仓，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哈密县粮食局所在地。正堂是有6根大柱呈东西走向的大厅，左宗棠坐像在东头高台之上。
1: 中山堂东侧，左宗棠修此庙意在告诫商人、手工业者及士兵家属，要像关公那样义字当先，彼此和睦相处。新中国成立前，哈密的共产党人在关帝庙大院修建了10多间平房，兴建了哈密女子学校。后来这所学校以哈密二中的校名搬迁到北沙窝东侧。
0: 10平方千米，左宗棠来后将随军家属一部分安置在这里，在城东南侧还专门修建了文庙，里面有孔子及弟子的立像。北门东侧是驻兵营房，也称小营房，营房院内树木葱茏。这道城墙面北，修得最坚固，有一斜坡可以上到城墙上，城墙很厚，城根里有贯通城墙的隧道，里面存放过很重的石头炮弹。
1: 哈密老城城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3月13日公布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城墙东西长245米，城墙底宽约 5.5 米，上宽约2米，高约9米。作者走在这段还完整的老城墙根，古代、现代、今时在眼前展现出来。城墙左边是理发店、小卖部等，中间是残存的老城墙，右边是20年前建设的居民住宅。一排整齐的榆树距离残墙根2米，树冠把它们遮盖，就像树林里一条笔直的隧道。白雪覆盖了这条200多米的老城墙根路面，树枝在早晨的阳光里将倒影投影在残墙上，树影婆娑。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16集。
1: 一条被称为新城的老街，这条老街跟左宗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哈密的老住户习惯把原来的汉城称为老城，把爱国路一条街称为新城。所谓的新城，没有城墙，又无城门，没有南关、东关、西关，而只有北关。那么为什么只有北关这个地名呢？大多数哈密人也不知情。
0: 左宗棠

0: 当驻守哈密凤凰台大营时，想在城北头修一道从东到西几千米的干打垒城墙，就是用甲板、夯子、湿土打的墙，用作防御工事。沿着这道城墙还建了一些驻军营房，原来的哈密二中就是营房较集中的地方。为了安全和搬运方便，这里的营房主要存放重武器和火器。在这不远处的高墙下还有一处兵器厂，主要是打造和修理兵器的地方。
1: 为防御敌人突袭，左宗棠在新城外3000米的东西两面各修建了2个哨营，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小营房和大营房的所在。

0: 由北向南慢慢汇聚在马鞍地形的最低处，形成湿地。这里有很多像济南趵突泉那样的大泉，俗称冒咕隆泉，水量很大，并分两路奔向哈密城，是哈密成为绿洲的主要水源。
1: 在哈密的老人看来，这些水是天上的龙王对哈密人的眷顾和润泽。早在左公入住哈密前，在当时政府的支持下，各族乡绅集资在此处建了龙王庙，旁边马鞍行的道路就被称为龙王庙大坡。左公将破旧的龙王庙进行修葺，并增加到两层，然后把哨营驻扎在上层，一是两层楼可以远望防贼，二是可保护水源和树林。左公还在哈密镇以东的泉水地建了哨所，这里不仅是从东路进入哈密中心的咽喉要地和主要的粮食产地，还是重要的水源地。东河坝茂密的树林就

0: 南的灌木与荒草。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水都流入了戈壁沙漠。当年做工在哈密时，看到泉水白白流走而顿足惋惜。但那时既无治水资金，又有战事迫在眉睫，左公也只能望水兴叹了。1958年，哈密各族群众日夜奋战，在花园和大南湖修建了两座水库，不仅解决了农民的旱涝之苦，还扩大了耕地面积。在阿丫桥的东北侧修建了青年水库，这里曾是哈密冬季第一个滑冰场。20世纪60年代，由于水位下降，又成为哈密第一块水稻试验田。如果做工先林有知，肯定会欣慰不已。
1: 整体看来，哈密地势北高南低，东西河坝原是泉水和石城子山洪冲刷而成。夏季七八月间山洪爆发，就会冲坏桥梁与农田。左宗棠命将士利用战事空闲疏通河道，掏挖泉眼，固化河堤，架桥修路，防旱防涝，并在虾崖以南浅水淤泥滩养殖黄鳝。
0: 东西两大哨所和甘达垒的城墙成为左宗棠大营指挥中心的屏障和前沿阵地。为了加强左宗棠大营与东西哨所的联系，方便老百姓生活，清军还在甘达垒城墙中心正北处开了一道关口，这就是北关。为了安抚军心，左公曾集民间资金并派工兵在北关东西两侧修建了民居，安排军中从陕甘带来的老兵、伤员、家眷和赶大营的商贾守工业者。
1: 甘达垒城墙不仅在平息阿古柏、白眼虎的战斗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在1931年马仲英率部包围哈密城时，成为哈密保卫战的重要工事。当时哈密各族群众凭借这道屏障与马匪展开了殊死的战斗，顽强守城半年之久。

20世纪40年代初，政府把爱国路的土地以优惠价卖给了一些商人和有钱的骆驼户，并鼓励他们开商铺，繁荣经济。这里很快就形成了新的商业一条街，街道两旁的白铁社、红炉社、木匠房、杂货店、被服坊、棉花铺、酱醋铺、点心铺、饭馆等，一家挨一家。后来政府又把银行建在了这条街的西南头，这一带成为哈密城镇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比汉城更加兴旺。慢慢的，人们就把这里称为新城，而汉城

0: 京时间17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

0: 应进发。
1: 可是众将官都问丞相，夏侯茂好容易擒了来，你把他给这么放了，难道值得吗？孔明说，哎，我放一个夏侯茂就好像是放一只鸭子，可是我今天得到了江伯约，我是得到了一头凤凰。自从拿下了天水郡、上邽以及蓟城之后，孔明威声大振，远近的州郡都望风而归。此时整顿军马，尽提汉中之兵前出西山，军临渭水以西。当情报人员把消息传入洛阳之后，嘿嘿，你看曹魏这边该怎么办？当时魏国国主曹睿是在太和元年升殿设朝，让这些个文武百僚的来上奏。有人就提出消息了，说夏侯驸马已经连失三郡，逃窜到羌胡的地界去，而现在的蜀兵已经攻到了岐山，前军已经在渭水河岸，我们是不是还是早点发兵破敌呀？曹睿没想到情势哦，勉强的镇定下来，回头再问群臣说，那么谁可以为朕退敌呢？此时司徒王朗出班上奏说，微臣静观先帝每用大将军曹真所到必克。所谓的先帝就是指曹丕啊。大将军曹真那是老将军，而今陛下何不拜曹真为大都督以退蜀兵？曹睿准奏宣曹真入见，跟着曹真说，哎，先帝托孤于卿，而今蜀兵入寇中原，你怎么能够坐视不管呢？曹真说，臣才疏志浅，不称其职啊，我不配当大都督。哎，老臣王朗是推荐曹真的人，这事儿当然要据理力争了，说将军你乃是社稷之臣，不可顾辞啊，老臣虽然努顿，我倒愿意随将军您走一趟。曹真又说，臣受大恩，安敢推辞，不过我想要请你给我一个人当副将。哦，曹睿说，那你自己推荐。曹真于是保举了一个人，原阳曲人，姓郭，名怀，字伯季。怀就是淮河的淮，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他郭淮遣妻的故事。郭淮字伯季，官封射亭侯，领雍州刺史。曹睿答应了，当下拜曹真为大都督，命郭淮为副都督，而老臣王朗这时候已经76岁了，拜为军师。我们来谈谈郭淮这个人物，也是《三国演义》里头被严重忽略的、忽视的一个角色。他的祖父叫郭全，完全的全，曾经在东汉末年担任过大司农之官。父亲叫郭运，运就是蕴藏的运，去掉那草头，曾经担任过雁门太守。在汉献帝建安中期，郭淮举孝廉为平原府丞，在曹丕的时代，郭淮曾经担任过武官中郎将。当武官中郎将时，曹丕曾经下诏让郭淮属为门下副曹，掌理赋税，而后再转职到丞相兵曹议令使，看起来都是文官。但是到了建安20年，那就是西元215年，郭淮随曹操回军之后，留夏侯渊守汉中，而郭淮就成为夏侯渊的司马，那在军中就是相当于参谋长的地位。3年之后，西元218年，建安23年， 刘备攻打汉中。

2019年，也就是第二年，刘备部队的将领黄忠在定军山击败并且斩杀了夏侯渊，曹操的部队一败涂地，只能退守阳平关。郭淮当时呢是因为生病，所以没有参加这一次的战役。不是说夏侯渊战死了吗？叫老将黄忠一刀给斩杀了，曹军无主，部队慌乱，

跟护左将军张格、冠军将军杨秋讨山贼郑干、卤水等等叛虎，那都把这些事情平定了。所以在魏忠而言是一员大将。也就在同一年，建安25年10月，曹丕称帝，群臣进京祝贺。之前我们曾经提过，郭槐呢也是因为生病迟到，但是因为巧妙的对答，不但没有受责罚，曹丕还升郭槐为雍州刺史，封射阳亭侯。而后的几年，郭槐也因为多次镇压西方羌族的叛乱而威震边疆。我们都听过街亭之战，那是诸葛亮的一次严重的挫败，哎，也跟郭槐有关。到了西元228年，蜀汉军第一次北伐，诸葛亮派马谡守街亭，高翔守柳城，张格当时率军攻打街亭，也就是打马谡这一块，郭槐呢则率军佯攻柳城。为了牵制敌人，最

的确不是一个泛泛之辈。既然说了郭槐，我们依他瓜子说下去，先把后话做一点提示，跟郭槐有关的事呢先整理出来。到了西元240年，汉将姜维出陇西，郭槐成功的阻止了姜维的部队东进，而后又多次平定塞外各民族的反叛，升为左将军，而后又拜前将军，仍然担任他雍州的刺史。又过了4年，那是完全不同的时代，曹爽、夏侯玄等伐蜀，以郭槐为前锋。郭槐一分析，这军队形势不利，及时撤军才不至于大败。等到回军之后，雍州、凉州等地的羌人、胡人那背魏降汉，也就是投靠了蜀汉。当时汉将姜维率兵出陇右去接应这些羌人、胡人，留下了廖化、崇山筑城，而郭槐和夏侯霸则和姜维交战于桃溪之地。羌胡族人廖化防守天险，分兵相对，这兵力会转弱，进不能制衡姜维，退不能拔掉廖化的天险，计不可行，不如合兵攻取西边，让这胡人，也就是羌胡之族，跟这蜀汉来不及交接，以破其交接之兵。当时郭槐就有这么一看法，说如今攻取廖化可以出其不意，而姜维呢，一定会担心后方受到袭击，所以无论如何，姜维都会竭尽所能联络羌胡，而前面的廖化就给撂下了，也就很容易的被平定。如此一来，就可以让姜维疲于奔命，而不至于接应了胡人。胡人一看没有姜维的接应，也就会撤退，这是一举两得之策。不过根据《世说新语》的记载，最有名的就是郭槐遣妻。原来郭槐的妻子王氏是扬州都督司空王陵的妹妹，在嘉平3年，王陵谋反失败之后，被司马懿下令整族抄斩，当然王氏也被牵连。郭槐原本没接受这样的安排，但是妻子王氏离开雍州之前，这五个孩子哀痛至极，苦苦恳求说郭槐要救着母亲一命。五个孩子叩头叩得血流满面，郭槐不忍心，终于上表一封，请求司马懿法外开恩。哎，司马懿考虑很久之后也同意了特赦，这叫郭槐遣妻。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慎谋能断，处事非常谨慎小心之。话说回头了，曹睿要大用郭槐了，随即选拨东西二京军马20万与曹真。曹真命他的弟弟曹遵，遵守的遵，曹遵做先锋，又命荡寇将军朱赞为副先锋，就在这一年11月出征，魏主曹睿亲自送出西门以外才回去。回头说，曹真领大军来到长安，过渭河之西下寨。曹真和王朗、郭槐一块开了一个小型的军事会议，商量退兵之策。老臣76岁的王朗说：“哎，来日可以严整队伍，大展旌旗，老夫亲自用一席话管教那诸葛亮，拱手而降，蜀兵不战自退。”这是一个什么盘算？老实说没人知道，可是曹真呢也相信了。当天夜里头传令，第二天四更天造饭，平明五更天时分，务要队伍整齐，人马威仪，旌旗脚鼓各按次序，当时让人先去下战书。第二天两军相迎，列成了阵势，就在岐山之前。蜀汉之军一看，哎呦，这曹魏兵甚是雄壮，与先前夏侯茂的部队是完全不一般的。
三军鼓角已罢，司徒王朗老先生骑马而出，上手乃是都督曹真，下手乃是副都督郭槐，两个先锋曹遵朱赞压住阵脚。但见探子马来到军前，大声喊叫说：请对阵主将答话。嗨，对阵主将是谁？当然就是孔明本人了。这时候看见蜀兵门旗开处，关兴张苞分左右而出，立马于两边伺候一队，乃是骁将分裂。门旗引下，中央一辆四轮车，孔明端坐车中，关金羽扇素

中央是以白染老者乃是军师司徒王朗，孔明就暗想了，这王朗一定会有一番演讲，哈哈，当下会有说辞，我就随机应之吧。于是让推车出阵外，另外吩咐那护军小教委传话，说汉丞相与司徒答话。且说老将王朗纵马而出，孔明就在车上一拱手，王朗也在马上欠身打礼。王朗说，久闻公之大名，而今幸得一会，公既知天命是时务，何故兴无名之兵？说你为什么要兴无名之兵？什么叫无名之兵？就是没有正当名义的军事行动。那你来打长安干什么呢？孔明说，我奉诏讨贼，怎么能说无名呢？王朗说，天数有变，神气更易，而归有德之人，此自然之理也。说这天的运数

0: 昌乱，天下争衡。一直到初平建安年间，董卓造逆，李傕、郭汜相继肆虐，而袁术建号于寿春，袁绍称雄于邺上，刘表霸占荆州，吕布虎吞徐郡，盗贼风起，奸雄阴阳，社稷有雷卵之危，生灵有倒悬之机。看这一段话，说的是当时的诸侯并立的情景，特别提到的就是国家败坏了，老百姓生活不好了。这些话为什么要由王朗来说？因为打从曹操开始，到曹丕，到现在的曹睿，三代以来建号称帝，那必须取得正当性。所以接下来就说到了曹操，说我太祖武皇帝扫清六合，席卷八荒，万姓清心，四方养德，这可不是以权势取之啊，这实在是天命之所归也。再往下说到我世祖文皇帝，那就是曹丕了。神文圣武，以应大统，应天和人，法尧禅顺，处中国以灵万邦，岂非天心仁义乎？等到曹丕也即位了，那不就更像是远古时期尧舜这种禅让政治？处中国以灵万邦，意思就是说六合之内都归于我，这就是顺天应人的一个结果。接着王朗就针对了诸葛亮说话了，说什么呢？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2: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祈祷力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3: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4: 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0: 是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还给我发了他的。
1: 是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3: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4: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3: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5: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3: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6: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3: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7: 吃火锅噻，
8: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9: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3: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0: 快啲嚟探早茶啦，
11: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3: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2: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4: 刚才我提到了四大家鱼是长江渔业资源的代表，那究竟是哪四位代表呢？他们又是如何成为代表的呢？我们请毕氏研究员徐春辉给您答疑解惑。
15: 我国是世界上淡水水面较多国家之一，淡水面积约为3亿亩，其中呢可供养鱼的水面约7500亩，又有草、莲、雍、青、梨、戟、团头房等优良鱼类的养殖技术，所以呢是当今世界淡水养殖业最发达的国家，无论养殖的面积和总产量都居世界领先。我国的四大家鱼指的是青鱼、草鱼、鲢鱼、鳙鱼四种鱼类。那么很多人跟我一样很奇怪，四大家鱼里面怎么没有我们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鲤鱼和鲫鱼呢？我们先来说说鲤鱼哈。鲤鱼呢又被称之为鲤拐子、鲤子、毛子、红鱼。此鱼呢毛子、红鱼，此鱼呢繁殖快。现在在唐朝的时候呢，鲤鱼的鲤和鲤字同音，于是呢鲤鱼必须放生，不能买卖。在这段时间呢，鲤鱼不仅不能吃，还要老百姓买来放到池子里。一时间呢，鲤鱼的菜肴被严重的打击，于是呢这时候人们只能放弃鲤鱼去饲养其他的鱼类了。因为唐朝时期对后世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时候的老百姓呢多饲养草鱼、鲢鱼、青鱼和鳙鱼，这四种鱼呢好饲养，并且呢时而可以综合利用，于是呢这四种鱼的市场发展迅速，继而成了中国的四大家鱼。因为这段奇遇呢，鲤鱼便无法在四大家鱼中拥有姓名了。而鲫鱼呢由于体型较为胆小，生长周期慢，在当时的市场并不广阔，经济效益和青鱼、鲢鱼、草鱼和鳙鱼比起来呢实在是微不足道，自然鲫鱼呢也就无法跻身四大家鱼的队伍中了。在威海人的基因中呢，对鱼有着天然的好感，在我们餐桌上往往是无海不鲜，无鱼不欢。在以前呢，以大海为荣的威海居民呢，本来对淡水鱼很不感冒，但是随着川、湘、粤等南方菜馆相继登陆威海，在体验了剁椒鱼头、水煮鱼等南方招牌菜的美味之后，淡水鱼开始越来越多地蹦进了威海居民的这淡水市场。淡水的做法有多种多样，无论是红烧、糖醋、水煮或者是做汤，威海人呢总能用最简单的烹饮方法将其中的隐藏其中的鲜香之味提取出来。
16: 分开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法律热线。

0: 下来呢，就请马律师也通过这个案例哈、啊，也给大家一起来剖析剖析其中的一些核心的法律的一些要点啊。
1: 嗯，好的。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案例是非常典型的，也极其令人痛惜。这起事件中集中体现了网络暴力对个人隐私权、名誉权乃至生命健康权的严重侵害。首先，我们来界定这一个法律上的侮辱和诽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1024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这里的侮辱通常指的是以暴力或者其他方式公然贬低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的行为，比如说用极其侮辱性的言辞进行辱骂。而诽谤则是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例如无中生有的编造他人私生活混乱、违法犯罪等虚假信息，并进行传播。在网络环境中，由于信息传播的速度快、范围广、匿名性强，侮辱和诽谤行为的危害性被急剧的放大。行为人通过这个社交媒体啊、论坛呀、群聊等平台发布针对特定个人的侮辱性的言论或者捏造虚假事实，只要这些信息为不特定

0: 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这里的损失不仅包括财产损失，还包括精神伤害抚慰金。第二个就是行政途径，就是网络提供服务者，就是平台，如果没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制止明显的侵权行为，受害者可以向网信部门进行举报，要求对平台进行查处。因为互联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第15条明确规定，禁止互联信息服务者提供者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侮辱或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内容，平台是它具有审核和管理义务的。第三种途径就是刑事途径，如前所说，在情节比较严重的话，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受害人可以收集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1: 嗯，好，要感谢您的一个解答哈。那么当然马律师，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民法典当中有关于这个名誉权还有这个隐私权保护相关的一些这个规定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和各位一起来说说有关于这个隐私权。那么其实在刚刚这个案例当中呢，它也是包含有一定的关于隐私权的这个问题。那其实要说起这个隐私权呀，这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依旧是一个这个知识方面的这个盲区啊。那么现如今呢，很多的一些这个信息啊，基本上都处在一个公开的一个状态当中。那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那到底啥叫我压根儿就不想让别人知道，但是呢又没有办法，那到底他的这个隐私权的这个界定又在哪儿？那么他需要注意哪些呢？那么所以这个问题呢，也是需要您给大家来做一个专业的一个答复，好吗？
0: 就是我们也建议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隐私权保护的问题。这起悲剧中，人肉搜索和公开个人信息是导火索。民法典1032条规定，赋予了自然人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权包括私人生活的安宁，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未经同意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的身份证号、地址、电话号码、行动轨迹等私密信息，本身就是严重的侵权行为，可能独立构成隐私权的侵害，也可能与后续的侮辱、诽谤行为相结合，共同加重了侵权后果。受害者可以就此一并主张权利。此外，违反国家的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的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的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以3年的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

0: 震慑人肉搜索的组织者和传播者，因此若人肉搜索行为达到情节比较严重，不仅构成民事侵权行为，亦可构成刑事犯罪，影响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嗯，好，也感谢您的这个介绍哈。那么相信呢，通过刚才我们通过这第一个案例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剖析哈，也是让大家一起来了解了有关于在生活当中不管是这个民事维权或者行政举报以及刑事追责，也包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所面临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自身权益的一些这个问题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第二个这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有关于我们头顶的这个安全啊。那么要说起这个头顶上的安全呢，一直以来呢都被称为是悬在城市上空的痛。哎，那么比方说像高空抛物还有高空坠物的这个问题，那么这是关系到每一个居民的人身还有财产的这个安全哈。那么当然这也是很多的一些民生的痛点。那么在近期呢，有这样的一个新闻，我们也是通过一则这个新闻事例来和各位一起来剖析一下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那么这个新闻呢是这样介绍到的，他说啊，某小区呢一辆停放在楼下的婴儿车被高空坠落的玻璃皮儿给直接砸中，那么万幸的造成人员的这个伤亡，但是这婴儿车呢是被彻底的损毁了。那么整栋小区的居民啊也是这个人心惶惶，最终呢非常无奈的就是啊，事发之后呢始终没有办法来查清楚具体的这个抛物者。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疑问，那找不到具体抛物人的这个情况之下，那么相关的这个损失谁来承担？那么是整栋楼的这个住户真的是要一起来赔这个钱吗？那么包括像这个物业公司是需不需要来这个担责？那么接下来呢，也是带着大家伙的这些疑问，我们也来一起来通过一些法律的条文来给大家一起来讲明白。带着这一连串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也请马律师也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好吗？
0: 好，高空抛物坠物的问题确实威胁着人民群众的头顶上的安全。你提到的这个案例虽然未造成人身伤亡，但是财产损失和带来的安全隐患是实实在在的。对于这类案件，法律的核心原则是保护受害者和预防损害的发生。民法典规定做出了系统性的规定，这条规定包含了几层非常重要的内容。首先得明确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这一种禁止性的规定确立了行为的违法性。其次，明确了责任承担的基本规则，如果能找到具体的侵权人，比如通过监控录像、指纹鉴定，由该侵权人承担全部的侵权赔偿责任。问题就在于实践中大量的高空抛物案件难以查明具体的行为，此时法律设定了特殊的补偿规则。根据这条规则规定，经过调查难以确定具体的侵权人，除了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之外，由于有可能加害建筑物使用者的给予补偿，该规定在法理的基础部分来源于共同危险行为的理论。民法典规定，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有侵权人承担责任，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虽然高空抛物中多数使用人并未实际实施的行为，但是法律基于风险分担与受害人救济优先的原则，拟制了可能加害的范围内的连带补偿义务，体现了该条文精神在特殊情况下的延伸和适用。这意味着在无法找到具体扔东西的人时，为了保护这个无辜受害者的权益，法律推定在损害时该建筑物内，就是通常指的是发生在抛物中的那一栋楼的某些使用人，如业主和租户，都是有可能的加害人。这些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需要承担补偿的责任，而非赔偿者，在我们法律上是略有区别的。补偿则侧重于对损失的分担，往往不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但住户有一个免责的机会，那就是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例如，住户能够证明损害 发生是自己家中无人，或者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房屋的朝向物理上不可能实现抛物的行为，如果无法提供这样的证据，就有可能与其他加害人在住户一起对受害者损失进行平摊的补偿原则。
1: 嗯，那其实简单的说，就是如果说查不出来这是谁扔的话，那么其实同楼栋的这个住户，你没有办法来去自证清白。

0: 就要一起来分摊补偿的这个损失哈。
1: 对，
0: 那当然住户也会有一些这个免责的一些机会，就像刚才马律师也提到了，就比方说能够去证明，哎，事发的时候您家里没人，或者是您家里的这个房屋的朝向压根根本就不可能去抛物，那就不用来承担相关的一些这个补偿的责任了哈。那么这也是马律师刚才给大家所介绍到的相关的一些这个内容。那当然，那其实这条这个规定当中其实也赋予了一些补偿者这个追偿的这个权利，我们也请马律师继续来给大家来讲一讲有关于这个补偿者追偿的这个权利吧，好吗？
1: 嗯，就是可能灾害建筑物的使用人补偿后，就是把它列为了这个补偿机制的补偿人，他有权向侵权人追偿，也就是说在日后真正发现侵权人被找到了以后，那些支付已经

0: 一直没有提哈、
1: 嗯。
0: 那么当然有关于最关键的就是这个物业公司的这个责任，那也特别想问一下，就是马律师，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那物业公司它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责任吗？
1: 嗯，它有的，是关于物业等建筑物管理人的责任。这条明确规定了物业服务者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的情形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这就意味着物业公司不能置身事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安装专门针对高空抛物的监控摄像头啊。当然在安装线上摄像头的过程中需要位置的合法，避免侵犯住户的隐私，设置醒目的警示标志，定期进行宣传教育，加强巡逻，发现隐患，在发生事件后积极配合公安部门进行调查。如果物业公司没有尽到合理的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例如明明安有监控却长期不安装，或者长期不使这个安装进行监控进行运转，导致事后发生无法查明责任，使受害者可以要求这个物业公司在其过错犯实际上是一部分预防和调查责任的施加，给更加的让管理能力和调解能力的物业公司，有利于在源头上减少了高空抛物事件的发生。
0: 嗯，那么在这起案例当中啊，其实也是通过这些案例的这个解读，也是要再次来听咱们所有的一些这个居民朋友们。那么不论是生活在这个高层也好，或者是怎么其他的一些个住户朋友们，高空抛物这事儿啊，这现在已经是纳入到了这个违法的这个案例当中哈。所以各位呢，也一定要来守护好我们头顶的这个安全。好，那么关注完了这个高空抛物的那些事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继续来聚焦咱们其他的一些热点的一些这个新闻事例。那么也通过一系列的这个新闻事例啊，也和各位一起来剖析有关于其中背后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提到的就是有关于数字时代的一些这个信息的内容安全了。那么进入到这个数字时代呀，我们的个人信息就仿佛呢是变得是透明可见了。那么很多人呢，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经历啊，就比方说，哎，你刚刚手机浏览过了一些楼盘呐、装修啊、教育呀、还甚至还有一些购物啊等等相关方面的一些信息，立刻呢，好像你就在不久之后，你会来接到各大商家的一些这个推销的一些电话。当然，还有很多的一些线下的门店，也是在消费者不知情的一些这个情况之下，偷偷用人脸识别技术信息，甚至以此来实现这种所谓的大数据杀手啊。那么，很多的一些老用户，包括消费能力高的一些用户，反而被收取更高的这个价格。那么当然这些行为到底合不合法，那么我们又该怎么样来保护好我们个人的这个信息呢？一直在提到个人信息安全，个人信息安全到底怎么样能够来保护好我们个人的这些信息方面的这个安全。那么在如今的这样的一个数字时代、经济时代，那么到底该怎么样来守护好这些数字方面的安全？那么也请马律师也给大家来拆解一下其中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吧，好吗？
1: 嗯，好。您提出的这个问题触及了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的法律议题，就是个人信息保护。无论是电话骚扰还是无感式的人脸识别，都涉及到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合法边界的问题。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个人信息处理确立了一套完整的严格的法律规则，其核心原则就是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并要求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且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第13条列举了一些方式可以合法处理个人信息的七种形式，其中最基础最常见的是第一种，去取得个人同意。这意味着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处

0: 你需要去处理行为起点就是非法的。
1: 嗯，那当然马律师还有一个问题啊，那是不是所有的情况他都需要本人要同意，有没有具体的一些这个例外呢？
0: 嗯，它有该法13条也确定规定了一些无需取得同意例外的情形，如第二种行为未订立和履行个人行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必须，比如说在你网购时电商平台需要收集你的收货地址联系电话以便于发货，这属于履行合同所必须的，通常无需单独同意。再比如说第五种情形，为了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在合理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但是显然商业的营销和大数据杀熟不属于这个例外情形。同时作为这个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特殊的保护，该法的第29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消费者同意。该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商家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过程中

0: 多很常用的一些这个手段之一了哈、所谓的这个大数据杀手。那在之前呢，有很多的一些新闻报道当中，尤其是谈到了很多的一些航空公司哈、比方说您在某一个平台当中这个搜索这个机票之后，你再去搜索第二遍、第三遍甚至第四遍，你会发现这个机票呢，它的价格是越来越贵、越来越贵、越来越贵。那很多这些朋友就会觉得有点特别不解哈、那么同一天的这个时间再去搜索这个东西的时候呢，紧接着你看到的就是有关于这个东西甚至这个物价是越来越贵，所以这也是很多这些朋友会说，哎呀，这是不是因为这个大数据杀手所带来的一系列的这个影响？那么到底这个大数据杀手这样的一个名词儿，那么在法律当中是怎么样来这个认定的呢？那么接下来呢，也请马律师也给大家来说一说，那究竟这个大数据杀手那法律上面是咋样去认定的这个事情？
1: 对，可能大数据杀手和老百姓通常认定的是不太一样的，在法律上界定，这互联网平台它是利用其掌握的用户的数据，对老王的客户展示更高的价格，这是一种典型的价格歧视行为。其法律问题在于，第一，它违反了诚信原则和公平交易原则；第二，它的基础是在对于用户消费习惯、支付能力等个人信息分析处理，往往是对用户在用户不知情、未明确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或者虽然获得概括性的同意，但是用于差异化的定价，这一目的可能超过了用户当初同意的合理范围，因此该行为的合法性是存疑的。
0: 嗯，那么自然说大数据这个杀手呢，就也会牵扯出我们接下来要说到这个问题、有关于这个个人信息的这个保护了哈。那么当然要说起这个作为这个普通老百姓来说，那么日常怎么样来保护好自己的这个个人信息，马律师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一些实用性的一些建议也给咱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些这个提示呢？
1: 嗯，有的，我给大家几点建议。第一，他要增强权利意识，要明确明白你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电话号码、住址、行踪轨迹、人脸信息，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不是可以随意被收取和使用的。第二，仔细阅读隐私政策，在注册 APP 时、使用新服务时，不要直接勾选同意，应该花点时间看看哪些他要收集哪些信息，用于什么目的，对非必须的信息可以拒绝提供。第三，在善于使用法律的权利，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你享有知情权、决定权、查阅复制权，更正不系被非法处理了，可以向网信、工信、市场监管、监控部门进行投诉和举报。第四，就要注意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留存证据。我们如果个人信息泄露导致骚扰电话频发，甚至受到诈骗，应当注意保存相关的通话记录、短信、页面截图等，将作为将来维权的证据。
0: 嗯，好，也感谢您的这个解答。好，听众朋友们，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一起来请到的是哈密家人律师事务所的马玲律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哈，也是带着在2014年以来全社会比较高度关注的一些民生问题啊，和大家一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说法和讲法。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让各位一起来休整一下，那么进一段广告，那么在广告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山河，

0: 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的，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些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

0: 浪费一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八，空调26度最省电，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1: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0: 每月少开1停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0: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啊，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1: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逼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2: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3: 看产地啊，北京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4: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5: 看克数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的。
2: 错，最重要的是看清生产日期和成分，变质滋生有害菌，过期食品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眼细心，一份安心。
0: 嗯，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单位有点重，该去好好翻。

0: 一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算班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1: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吗？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那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3: 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4: 这里有权威发布，
5: 央台消息，
4: 国务院日前，
6: 最高人民检察院，
5: 最高人民法院，
4: 人民日报，这里有专家解读，
7: 影响下你购买的
8: 这个，剥夺了这个员工对这个休假自由权利的案例当中，
4: 法律热线，欢迎您继续。

0: 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法律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亮。那么依旧在这个时间里，也要来提示咱们所有的一些朋友们，在此刻如果说各位还有更多的法律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的来通过我们的哈密零距离来和我们保持一个实时的一个互动和交流。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法律热线节目也是特别来邀请到了一位职业资深律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结合在2024年以来全社会所高度关注的一些民生领域方面的一些这个法律的一些热点哈、来和大家一起来剖析其中的一些法律方面的这个问题。那么在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呢，就是哈密佳人律师事务所的马林律师来做客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哈、那么刚才呢，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和各位一起来聊到了有关于网络暴力、高空抛物、个人信息保护。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聊一聊有关于聚焦的是校园霸凌啊。那么要说起这个校园霸凌啊，那么在生活当中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个新闻啊，也是屡见报端，相信呢各位也并不陌生。那么对于这个那么校园霸凌啊，这绝绝对对不仅仅单单只是一个孩子的打闹，甚至是这个辱骂以及孤立殴打给未成年人所留下的一个这个终身的心理创伤。那当然家长最为关心的就是呢，就是遇到了这个校园霸凌，那么施暴者甚至是这个监护人还有这个学校各自要承担什么样的一些法律方面的这个责任。那么接下来呢，也是带着大家伙的这个疑问哈、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有请马律师也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介绍好吗？
1: 校园霸凌是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一个顽疾，它侵害的不仅仅是孩子个人的身体健康，更是他们心理健康和人格尊严，影响的可能极其深远。处理校园霸凌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和法律共同构建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责任体系。关于学校的责任，学校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更是负有教育、管理和保护职责的主体。对于校园霸凌，学校负有法定的预防和处置责任。教育部颁布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明确规定了学校应当成立有多方参与的与学生欺凌治理组织，负责学生的欺凌行为的预防和宣传教育，组织认定、实施矫治、提供援助等，并应当定期开展防止欺凌专项零事件，简单的视为孩子间的打闹，而必须启动正式的调查和认定程序。如果学校未能建立有效的预防机制，或者在得知欺凌霸凌事件后未能及时采取制止调查，对受害学生进行保护，对施暴学生进行教育矫治等合理措施，导致损失后果扩大，那么学校就可能因其未尽到的教育管理职责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种责任在民法上属于过错责任，学校需要在其过错范围内对受害学生损失承担赔偿。
0: 那相当于这是一个学校的一个责任哈。那么接下来呢，马律师也请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那就是有关于这个施暴学生还有这个监护人的这个责任到底又是哪些呢？
1: 对于施暴者和监护人的责任，实施霸凌行为的未成年人他是直接侵权人，但由于限制行为能力人通常是8岁指的不满18岁的，民法典规定其造成的他人损害由监护人承担侵权

说该未成年人有自己的财产，比如说压岁钱，首先要从其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监护人的责任的规则原则是无过错责任，只要他孩子侵害了他人的权益，监护人就要承担责任，除非监护人能够证明自己能尽到监护职责，可以减轻责任。但是这个在实践。

0: 也感谢您的这个答复哈，这是对于这个施暴者还有包括监护人的这个责任。那么当然，那这霸凌行为啊，真的是有轻有重。那就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来提到的，那么有些这个霸凌这个行为啊，它的的确确会影响到一个孩子的这个终身。当然，那很多的一些这个新闻事例当中，有一些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个霸凌行为，可以说行为特别的恶劣，甚至是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后果。那么面对这么多的一些像这种霸凌行为的这种情节恶劣的这个情况，难道仅仅只是一些这个赔偿就结束了吗？那么接下来请马律师给大家继续来这个讲一讲，那如果说遭遇到了这种霸凌行为特别的恶劣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还会来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责任呢？
1: 嗯，可以明确的答复，这个情节比较严重的，如果霸凌行为情节严重的，比如聚众殴打、手段残忍、造成轻伤以上的后果，或者公然侮辱情节严重的，那么年满16周岁，但是对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者重伤的严重犯罪，年满14周岁既负责的施暴者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雄性滋事罪、侮辱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对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公安机关可以依法对其进行治安管理处罚，或者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霸凌行为的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所在的学校无力管教或者管教无效，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向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经过评估同意后，由教育行政部门决定送入专门的学校进行专门的教育。同时明确规定了专门的学校应当与接受专门教育的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监护人加强联系，定期向其反馈未成年人的矫治和教育情况，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亲属等看望未成年人提供便利。上述的规定为学校和家庭面对严重的校园霸凌行为提供了法定的矫治之路，确保了施暴者在教育和惩戒并重，而非简单的放任或仅做内部处理。在此基础上，可以依法送至专门的学校进行矫治。
0: 嗯，那么当然在这里呢，需要来强调的就是啊，这处理校园这个霸凌啊，那么法律责任追究的都是这个事后的救济哈。那么所以说这追责是事后的补救，更重要的就是这个事前的预防。在这里呢，就要来提醒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学校，要常态化的去来进行这个反霸凌教育，开通保密举报的一些渠道。那自然作为这个家长来说呢，更要来多去关注孩子们的一些情绪的这个变化，既保护自家孩子不受这个欺负，当然也要来管教孩子不受这个欺负，当然也要来管教，因为只有这样，多方的合力才能够来给咱们的孩子来撑起一把坚实的这个保护伞啊。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两时间当中，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这个话题，那么就是有关于新业态劳动者的这个权益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新业态用工的法律问题。那么当下呢，像我们都知道，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业态不断的出现，像这个快递呀、外卖呀、跑腿啊等些即时配送的行业也都是在蓬勃的发展，但是呢，这个用工模式自然也是越发的这个复杂。那么很多的一些这个平台啊，也是为了规避责任，不和这个配送员去签订相关的劳动合同，转而签署所谓的合作协议或者是承揽协议，模糊其中的一些用工的关系。那么这就导致很多的一些这个快递员或者是这个外卖员，在配送途中一旦是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交通事故啊，或者意外受伤啊等等，那不知道到底我该去找谁来理赔，又该怎么样来这个维权。所以接下来呢，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也和马律师一起来聊一聊其中的一些法律方面的一些这个界定啊。
1: 嗯，好的。这个问题正是我们最近接触的一个案件，它核心在于这个对法律关系的一个定性判断标准，应该不仅仅是双方签署的协议的名称，我认为应该穿透形式审查其实质是否符合劳动或者劳务关系的特征，依据这个社会关系的特征，依据这个社通知规定，劳动关系的成立的实质要件包括主体合适，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与指挥，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且该劳动属于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所以即使签署了名为合作的协议，若快递员在日常工作中需遵守平台或者站点规定的规章制度，接受其派单、调度、考勤、考核并按单获取报酬，其提供的配送服务无意中是这个平台核心业务的组成部分。

0: 的双方极有可能被认定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给予劳动者建立了劳动关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快递员日常的劳动管理并从中获利的主体，应当被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用人单位。
1: 嗯，那么您刚才提到了，如果说被认定为这个劳动关系，那比方说快递员在这个送件的途中受伤了，那么到底该怎么样来寻求相关的一些这个救济？那如何来进行这个维权呢？
0: 如果你的劳动关系成立，快递员在工作时间、工作场合应执行配送业务及工作原因，就是指的是工作原因受到伤害，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其首要的救济途径就是向人社局申请工伤保险待遇，用工单位负有其缴纳工伤保险的法定义务。若单位未依法缴纳这个社会保险，则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的规定，除了依据工伤保险条例解决赔偿问题，如果没有按时购买保险，则需要用人单位自行支付本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各项待遇。
1: 那么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也经常会出现一些像这个平台公司把这个业务外包给这个第三方公司，那么第三方公司呢之后他再去雇佣或者合作一些其他的一些业务员或者快递员的这种情况，那么马律师，在这种复杂的这种链条之下，那这种责任主体可以说非常的模糊哈。那对于这个很多的一些外卖员也好，快递员也好，一旦是发生了一些这个权益方面的损害，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样来维权。首先他连自己的这个责任主体都不知道，那么到底这个责任主体应该是怎么样来这个确定的呢？
0: 这也是我最近期遇到一个案件中的一个难点。在我们所进行讨论了以后，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追求于谁用工谁负责以及利益与风险一致的原则。根据审理工伤案件行政规定，当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的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的组织或资格的组织或者人，法律规定将承包业务该组织和自然人聘用的这个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是因工受伤的用人单位及最初的发包方及平台公司未承担工伤保险的单位，此规定旨在遏制违法转包封包的行为，强化了具备合法用工主体的单位的责任。即便是在民事侵权责任的层面，依据这个民法典的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或者自身涉及相关纠纷时，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如果平台公司通过一系列的安排，其实质上仍对配送业务进行管理控制并获取主要的经营受益，那么法院根据相关的这个法规精神，判令平台公司承担相应的用工责任主体或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 好，也感谢您的这个介绍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不能再和马律师来进行过多的一些这个交流了。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非常要感谢哈密佳人律师事务所的马林律师，来用专业和通俗的这个语言，为我们拆解了有关于这个网络暴力、高空抛物，甚至是个人信息保护，以及包括像校园霸凌、新业态的这个用工啊等等方面的一些这个法律的这个热点。可以说案例呢都是贴近我们的这个生活，而且法条呢也是清晰易懂，维权路径也更是实用好操作哈。那么当然，如果说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在生活当中遭遇到了一些法律的纠纷，不懂法律方面的问题，当然

0: 京时间19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条路。

剧，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时未必知道童年的美好，所谓的美好总是在大人们的眼里，更是在大人们的记忆里。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包括童年，都会有许多的烦恼。为什么要考试？为什么要上课？为什么我不可以只住在春天？为什么我不可以去月球上？只有长大了，再回首才知道，比起人生更多的烦恼，童年的烦恼是最最少的。继续来听到这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来自于冯提莫。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义，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17。在《我是歌手》第二季的舞台上，邓紫棋呢一直是一个焦点人物。从她的唱功到她的个人情感，第九期的录制中，邓紫棋呢就改编演唱了周杰伦的经典曲目《龙卷风》，也唱出了她自己的味道。

曲所表达的内心生活真是很丰富细腻的，对于任何一种事业的展开都不只是靠着眼前的累积，而是有一种长期性持久性的惯性坚持。人们每天为生活忙碌，为爱流泪，千百回邂逅都是缘分。接下来送上一场游戏一场梦，来自

0: 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2: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3: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2: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4: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2: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5: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皮了咱去看兵马俑。
2: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6: 吃火锅噻！
7: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8: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2: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9: 快点来探早茶啦！
10: 全粉虾饺凤爪，
9: 心好开心。
2: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
1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1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3: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103.5，我是潇潇。分享到的老歌，我爱过你。

老歌里面会储存着我们太多的回忆，太多的故事。每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你的心好像也回到了过去的时光。也许只有在老歌唱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再次拥有昔日甜蜜的时光。送上的歌曲来自刘若英，一首满满。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19:46。这首歌来自奶茶，一个熟悉的声线。

这样的歌真的是痛到了骨子里。我想很多人会选择唱这首歌，大概也是因为真心的领悟到了，只有领悟到了爱的刻骨铭心，爱的痛彻心扉，爱的原谅和宽容，才能够真正的把它唱好吧。青春王子胡夏深情献唱电影《甜心巧克力》的主题曲，一定要跟你一起来感受一下。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

0: 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旱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1: 这个东西，
2: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0: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3: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4: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0: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5: 现在

0: 足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赓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赛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嘉伟报道。
2: 0号报告。
3: 0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TD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潜质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5: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6: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4: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

0: 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1: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十一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2: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4: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1: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4: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

0: 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2: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1: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3: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4: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6: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
7: 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8: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9: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10: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11: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2: 我们河南省他的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 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4: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已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0: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
4: 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0: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14: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居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0: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14: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0: 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1: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

0: 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0: 是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兴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3: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4: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3: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5: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3: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6: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3: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7: 吃火锅噻，
8: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9: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3: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0: 快点来趟早茶啦，
11: 肠粉虾饺凤爪，
10: 食完好开心。
3: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2: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4: 第二集。乔治广期盼着自己的兄弟乔治庸能够考中举人进士，曹氏长久地沉默着，突然说：
15: 大爷，二爷喜欢

0: 骂那些做官的人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就是这些日子，他也没有要去考举人的意思，天天还是我行我素。
1: 志广一听，忽然不悦：“你到底想说些啥？”曹氏牙一咬，一不做二不休地回答道：“
0: 大爷，我想说，二爷生下来就是个大商家的公子，他过惯了自由自在的日子，根本不愿意去太原府乡试。大爷正病着，包头的事情又迟迟没有准信儿。我说，这次太原府乡试，就甭让他去了。”
1: 志广一惊，大怒着喘息道：“你不行，就是天塌下来，二弟今天也要去太原府乡试。”
0: 曹氏急忙上前帮他揉胸脯捶背，后悔道：“大爷，甭急，我不过就是提一提。”
1: 志广一阵巨咳后，抬起头，眼里闪出泪光：“你忘了当年爹娘怎么死的？就是因为我们家没人做官，被那些官商欺负，爹娘气不过，才一病不起，双双亡故。我明白了，你是怕这一回我们在包头输给了大胜昌丘家，怕我撑不过去，怕到了时候这个家里没有男人支撑局面。不，我和大胜昌丘家谁胜谁败还不一定啊。只用今天一定要去太原府乡试。”
0: 话音未落，志广一阵大喘，接着一口血咳了出来。曹氏扑通一声跪下，哭着喊道：“大爷！”志广毫不为之所动，喘着说道：“
1: 你起来，没想到你也不懂我的心，可怜我这个兄弟，爹娘去世时才3岁，记得那时爹娘将二弟的时候交到你我手中，特意嘱咐过长嫂如母。看在他们的面上，对志勇该打的时候就骂两句，该骂的时候就说他两句，一定不要让他觉得自己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
0: 大爷，别说了。”“
1: 不。”我要说当爹娘那一日，我乔志广就记下了一句话：虽然志勇没了爹娘，可我是他的大哥，我一定要让志勇快快活活地长大，一辈子都让他快快活活的，不让他觉得自个儿没有爹娘。志勇从小不喜欢经商，我就不让他学生意，就是念书也不是我逼他。我曾经下过决心，我也不会逼他念书。可我看他不是这样啊，我这个兄弟天生就是个读书的料啊。我让他读书，让他走科举之路，不这么做我怕会误了他的终身。 对不起二弟，更对不起死去的爹娘。我
0: 大爷，大爷，您甭说了，你的心思我懂了，是为妻错了。我现在担心的是二爷自个儿，他那种庄周一流人物的心性，万一根本就不想中举，上了考场故意不好好的考，大爷的这片心就白费了。
1: 志广停住咳嗽，大喘了一口气，继而深思道：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我有办法让他一心一意的好好考，而且一定考中。
0: 大爷，你有办法？

0: 家里的事儿，包头那边的事儿，半个字也不能透露给知优。就是去赶考，也让他快快活活的。
1: 曹氏没有回头，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直淌下来。清晨的阳光照在智庸沉睡的面孔上，他在梦里依旧笑嘻嘻的，喃喃地说着梦话。
2: 谁是小智庸啊？小智庸是谁啊？反正我不是小智庸，我是庄周。不，我也不是庄周，我是蝴蝶。栩栩然蝴蝶也。
1: 他高高瘦瘦的贴身男仆长栓蹑手蹑脚地走到智庸身旁，叹了一口气，使劲学了一声鸡叫。智庸猛一惊醒，揉着眼半晌没有回过神来。长栓又叹口气，福尔被智庸说了几句话，智庸哎呀一声跳起来就跑。你整理了一番，赶紧穿堂过室，一路小跑到中院。长栓招呼着陆续赶来的长顺和杏儿赶紧跟着。智庸好容易喘着粗气跑到在中堂，一抬眼便看见智广衣冠鲜明地端坐着，曹氏和张妈一边一个守着他。智庸又高兴又激动，也顾不上智广神情严肃，只一叠声地问：
3: 大哥，大哥，你能起来了？哎，你的病算是好了吧？
1: 也许是智庸带着孩子气的真情流露，智广当下就觉得眼窝一热，赶紧正了正神色，喝道：
3: 跪下。
1: 智庸一愣神，立刻笑嘻嘻地跪下，嘴里还诡辩着：
2: 大哥大嫂，你们看今天这么要紧的日子，长栓竟然不叫醒我，你说他该不该打呀？
1: 说着他扭头冲长栓挤挤眼睛。这边长栓听了直跺脚，却也不敢出声申辩。智广不搭理他，手摸索着撑住太师椅的雕花扶手，想要站起来却还是不行。两边的曹氏和张妈赶紧架住他，将他慢慢扶起。智广站稳后便推开他们的手，沉声命令道：手，沉声命令道：
2: 动月。
1: 长顺朝门外一招手，一时鼓乐鞭炮齐鸣。智庸一惊，迷惑地问道：
2: 大哥，今天什么日子呀？怎么这么大动静啊？
1: 智广沉沉地反问道：
2: 二弟，你还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智庸搔搔头，想了一会儿，犯难地说：
2: 大哥，今天不就是8月13吗？
1: 智广微微点头答道：
2: 二弟，十年寒窗，今天终于到了出门应试的日子。再回来之日，就是举人进士。离家的日子长，在家的日子短。临行之际，还不向爹娘和我乔家三门的祖宗辞行，让爹娘和祖宗保佑你一路平安，马到成功。
1: 众人都望着智庸，智庸想笑又不敢放肆，憋了会儿终于开口说：
2: 大哥，
1: 说
2: 大哥，你二弟今天就是去应个乡试，能不能中举还不知道呢。再说了，我不就是去考个举人吗？还犯得着大哥惊动祖宗，里里外外的闹这么大动静啊？
1: 智广勃然变色：
2: 住口！这是什么地方啊？容得你信口胡说？
1: 智庸急忙脸容：
2: 哎呀，是大哥，
1: 志广做了个手势，

0: 长顺应声恭敬地点了三炷香递给了智庸。智庸不情愿，却也无奈，闭一闭眼睛，便前去上香，跪拜如仪，祷念道：
1: 爹娘祖宗在上，智庸今日奉大哥大嫂之命去太原府乡试，这乡试又不是大事，智庸本不想惊动爹娘和祖宗，可大哥一定要智庸这么做，智庸只好听他的。智庸求爹娘祖宗保佑，判此去太原府给大哥大嫂拿一个举人回来，且不费我吹灰之力。
0: 说完他长吁一口气，扭头笑嘻嘻地冲智广说：
1: 大哥，这总行了吧？
0: 智广眼中
1: 这总行了吧？
0: 智广眼中忽

0: 扶他哥一把。
1: 曹氏想上来扶他，却被智广推开。智庸赶紧起来奔上两步，扶他一步步挪过去。智广上香，跪倒在地，悼念道：
0: 父母大人在上，16年前父母去世之际，将二弟托付给智广和儿媳曹氏。16年过后，智广和曹氏以遵父母之命，将二弟养大成人，就送他离家去赴太原府乡试。爹娘，二弟这一去一定不负你们的期望，为我们乔家三门争回一个举人。二老在天之灵保佑他乡试高中，来年金榜题名，状元及第。之光给父母和祖宗磕头。
1: 他说说喘喘，中间歇顿了好几次，那些歇顿的空白像刀具似的撕割着他的胸膛，痛楚不堪。智广竭力撑着，好不容易说完这段话，又艰难地磕下头去，但未及站起，身子忽然向边上猛然一歪。众人皆大惊失色，长顺赶紧回头对门外喝道：
2: 快停乐。
1: 这边智庸和曹氏急忙将智广扶起搀坐回去，智广不觉闭目大喘。智庸担心地问：
0: 大哥，你没事吧？你要是觉得不好，我今天就不去了。
1: 智广一听这话，猛然重睁双眼，厉声道：
0: 你给我住口。
1: 智庸急忙躬身称是。智广又喘了一会儿，勉强笑了笑，努力振作着，和颜悦色地说：
0: 二弟呀，你要走了，大哥有句话要嘱咐你。
1: 智庸见他似乎没有大碍，也略略放下着说：
0: 大哥，不就是考个举人吗？凭二弟这一肚子臭不可闻的八股文，蒙个把举人又不是什么难事儿，你就别。
1: 智广一听厉声制止：
0: 你
1: 智庸吓得再次躬身：
0: 大哥大哥。
1: 智广怒不可遏，训斥道：
0: 就凭你如此狂傲，这回去了太原府也中不了举人，你给我跪下。
1: 智庸一言跪下，嘟囔着说：
0: 大哥，你别生气呀，我不过就是说说而已嘛。
1: 门外长栓偷偷捂着嘴乐，智庸回头看他，恨恨地挤一挤眼睛。智广呼呼直喘：
0: 就你这样到了太原府，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1: 曹氏赶紧上来圆场，同时对智庸使使眼色。智庸心领神会，不再嬉笑言语。智广指着堂上高悬的“在中堂”三个字问：
0: 当初乔家祖宗专为我们这一门立的这个堂号，你说说这是为什么？
1: 智庸做出恭敬的神色，认真回答道：
3: 孔子曰，不偏不倚谓之中。祖宗为我们三门立这个堂号，是要我们为人处事不偏不倚，不急不躁，不急不徐，行圣人之礼，遵中庸之道。
0: 还有呢？
3: 哥，好像没什么了吧？
0: 有。你的名字叫智庸，就是爹娘居这个堂号给你起的。所谓智庸，就是学而致用，不上空谈，就是逢事不走极端，就是要纳于言而密于行，做人要敦实，尤其为人不得轻狂，要规规矩矩，不能恃才傲物，觉得天下都不足取。啊，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生员，出门在外尤其要收敛，比如掌管着你仕途的那些考官你都应该低声下气，不能一句话不顺耳，就像在家一样强词争辩，甚至由着性子跟人家吵架。
1: 智庸渐渐不耐烦起来，忍不住嘀咕道，
3: 天下本来就不足取，至于那些考官，万一他们说出混账话来，我也要低声下气啊。
1: 他嘀咕的声音虽轻，智广还是听到了几句，立刻呵斥道，
3: 胡说，人家是朝廷命官，讲的是圣人之言，行的是周公之礼，怎么会说出混账话啊？倒是你念了几篇老庄，就不知道天高地厚，把天下人都不放在眼里。哥，你是不是错怪我了？我不只念老庄，我更念孔孟。其实在我身上，出世之心和入世之心是一样重的。我
1: 曹氏向智庸连连摆手，频使眼色，智庸赶紧闭了嘴。这边智广又数落起来，智庸咧嘴吸了口凉气，然后容忍地微笑起来。等到智广喘息停顿的间歇，智庸逮住机会便拱手道，
3: 大哥，天不早了，你也教训得够了，让我起来吧。
1: 说着他便深深看他一眼，智庸只好重新跪下，嘟哝道，
3: 你看还没完了。
1: 智广抬头问，
3: 谁跟二爷一块去啊？
1: 常栓急忙进来回禀道，
2: 大爷，我跟二爷一起去。
3: 啊，常栓，太原府不是乔家堡，车多人多马多，撞伤了可不是玩的啊！等会儿出了门，你们路上不能拐弯，一路直奔太原府。到了太原府，那些好吃好看好玩的地方一概不能去，到了就住到咱们家的铺子里，交代徐掌柜，二爷住进去以后只准在里头读书，除了去贡院应试，再不准他出门啊。
1: 常栓不由看智庸一眼，心里暗自嘀咕说，这位爷哪里能管得住啊，但口中他仍赶紧向智广应承着，
3: 是是。
1: 智广示意曹氏和杏儿扶他站起，然后对智庸说，
3: 你
1: 起来，高兴地说，
2: 谢大哥，大哥大嫂，这回我可以走了吧。
1: 智广没出声，示意杏儿拿出一封信来，然后说，
3: 二弟，你去太原府带上大哥这封信。
1: 智庸伸手来接，智广挡住，沉声叮嘱道，
3: 不要马上看，什么时候进考场你什么时候看。
4: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5: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任意听，意听
4: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6: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

0: 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新疆慧能1500万吨项目冲刺投产倒计时，
2: 渝建哈密美美与共，第八届西洽会进一步推动渝哈经贸合作。
1: 哈密市举行2026年抗震救灾综合实战演练。
2: 甘肃、新疆两地交通运输执法部门深化联勤联动机制，严打 S240 线超限超载。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走进重点工程。
1: 通讯员刘亚辉报道，义乌县立足煤炭资源，特别是富有煤资源有

0: 大型吊车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数千名建设者正在加紧施工，全力以赴拉快项目建设进度条。新疆惠能煤清洁高效利用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姚清显：
1: 项目整体进度完成90%，计划在5月底开始分区域锤扫气密，并陆续开展单机试车工作，已经在6月中旬完成水弹联运等联动试车，7月份涂料试车。
0: 该项目总投资85.8亿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每年1500万吨粉煤热解装置、煤分解器综合利用制氢复产 LNG 装置，每年130万吨煤焦油加氢联合装置，含每年40万吨煤激流分油脱氢装置，以及全厂配套工辅工程等。项目通过一系列技术创新措施，破解低阶煤利用瓶颈。姚清显：
1: 有三大创新，第一是采用高效旋风加特种膜组合出身，使煤焦中灰分含量低于0.03%，大幅度提高了煤焦品质。第二是通过智能温控，通过物料

0: 都有加盟二加盟等产品，大张口年产值约180亿，利润15亿，新增加就业人员1100余人。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报道。5月21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启幕，哈密市代表团参展。开幕当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哈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宁雪松、哈密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胡东明及市有关部门领导参加。哈密展馆聚焦江电入渝、哈品入渝核心工程，全景展示六大主导产业及招商链条，依托双方禀赋互补，哈密坚持以沅江赋能发展，以资源助力重庆，推动算力服务、智能制造等精准对接，将沅江政策红利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展陈尽显产业硬核实力，从高端新材料到特色农畜产品，新质生产力加速跃升，协作延伸。

0: 作与发展机会，从而促进双方地域经济及产业的发展。
1: 新疆蒙古经济合作理事会有限公司中国方面负责人黄月亮，
2: 哈密的口岸自然资源是十分有优势的，技术人才也都是欣欣向荣的，发展期望借地方政策支持这两个省市之间的友好合作，六月份来哈密进行实地考察，就会有一些具体项目的对接。
1: 除了高精尖产业，哈密特色农业同样备受关注。哈密瓜产业链平台服务中心销售经理赵妹，
3: 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这一平台，构建新疆主产哈密瓜、西南主销哈密瓜这样一个双向流通格局，更加精准地把握西南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和一些消费习惯，进一步优化所有产品。
1: 参展商杨慧欣，
4: 听说哈密瓜产业链平台的哈密瓜标准很高，品质也很好，这次来就想来了解一下，看一下能不能达成合作。
1: 与此同时，大海道雅丹秘境、东天山康养圣地、阿勒屯古街民俗风情等在西夏会一亮相，哈密优质的旅游资源及特色文旅线路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兴趣。哈密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文新平，
5: 诚邀八方宾客走进新疆，畅游哈密，沉浸式领略丝路名城的千年底蕴，感受甜美哈密的独特风情。
1: 此次西夏会，哈密还将展台搬进了重庆最繁华的商圈观音桥，以消费后一公里，把援疆政策红利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哈密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旭，
6: 我们将以本届西夏会为纽带，深化育哈经贸协作、产业对接与消费帮扶，推动两地合作再上新台阶。
1: 今年是重庆对口支援哈密的第一年，此次组团参展不仅是破题开局的先手棋，更是深远谋划的奠基石，立足新起点。哈密正聚焦江电入渝、哈品入渝两大核心工程，推动算力服务、智能制造等前沿领域深度耦合，以重庆援疆赋能哈密发展，以哈密资源助力重庆建设，奋力奏响渝建哈密、美美与共的时代强音。新疆台消息，5月21号，我区接到中央地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6件，重点关注案件8件，其中来电53件、来信13件，66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7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阿克苏地区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阿勒泰地区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科兹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3件，喀什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县1件。博尔塔拉蒙古地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2件，噪声污染14件，固废污染9件，生态破坏5件，水污染4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11件。截至5月2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2批次，584件，重点关注案件40件，其中来电507件，来信7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新疆台消息，2026年5月12号，中央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第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哈密市人民政府网查询。
7: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建报道。5月21号，哈密市举行2026年抗震救灾综合实战演练，全面检验应急指挥、协同处置和综合保障能力，筑牢地震灾害防御安全防线。本次演练模拟益州区天山乡发生6.2级地震，波及4个乡镇、30个村社区，伴随多次余震，益州区先行启动2级应急响应，震后3小时，市级启动3级应急响应，集结专业救援人员1500余人，干部群众3000余人。

0: 公司开展货运源头专项督查，细致核查企业车辆出厂称重台账、货物装载规范流程，严厉整治违规放行、超载车辆出厂等违规行为。作为连接甘新两地的核心货运主干道 S240 线，货运车流庞大，重型货车通行集中。本次跨省治超行动采用固定卡点检测与路面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执法模式，依托智能称重设备精准取证，对各类货运交通违法从严查处，坚决劝返，足额卸载。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哈密执法支队南湖执法大队副大队长麦克古利艾买提，
1: 通过此次跨省联动执法，有效打破审计执法地域壁垒，实现两地信息互通，同步巡查，协同处置。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20号，哈密文化馆剧场内锣鼓铿锵，情韵悠扬。2026年哈密市文化馆秦腔专场晚会在此精彩上演。晚会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通过秦腔经典传统剧目《狸猫换太子》，让观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观众王兰花：
3: 唱的武术各方面，环境、风景、仪式好得很，唱得好得很。
2: 据了解，本次演出由哈密市文化馆艺术团队、益州区秦腔剧团承担，50余名演职人员利用业余时间刻苦排练，最终以专业的水准完成了长达2.5小时的演出。直通益州。
0: 通讯员阿尔斯兰报道，近日逐梦蓝天科普护航益州区青少年科技模型竞赛在哈密市第六中学举办，来自辖区35所幼儿园、中小学的500多名学生参加竞赛。本次竞赛设置幼儿、小学、中学3个组别，共设航空航天、遥控无人机、航海模型3大类，共13个项目。赛场上，幼儿组选手全力比拼手制飞机、弹射滑翔机，中小学组赛事专业性升级，橡筋动力飞机、无人机竞速、海警船模型航行等项目轮番开展。哈密市第六中学学生王浩龙：
4: 在准备期间，我认真钻研模型制作和飞行技巧，不仅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也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魅力与乐趣。无论结果如何，我都收获满满。
0: 本次赛事由益州区科学技术协会、益州区教育局联合主办，哈密市航模科技运动协会承办。经过一天紧张激烈的角逐，

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政务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那么残疾人事业啊，是民生事业、文明事业，更是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关乎千家万户幸福安宁的暖心工程。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哈密市残联的各位负责同志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围绕大家所关心的残疾人补贴、就业帮扶、康复救助等热点问题进行现场解答。

0: 四位嘉宾，他们是哈密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严瑞智，您好。
1: 大家好。
0: 哈密市残联就业中心主任王刚，您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哈密市残联康复科科长商敏，您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哈密市残联办公室工作人员穆丽扎别克，您好。
4: 大家好。
0: 欢迎四位嘉宾。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请我们的严瑞智副理事长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我们2026年这个哈密市残疾人事业重点工作的一个开展情况。
1: 好的，残疾人事业啊，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和和谐稳定，一直以来啊，都受到市委和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今年是15开局之年，我们哈密市残联啊，以及紧扣完善残疾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这一核心目标，持续推动残疾事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啊，我们做了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编制出台哈密市15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确定今后5年的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以规划引领各项工作全面发展。对照这个具体业务呀，我们在政策保障方面将持续巩固和完善残疾社会保障体系，比如两项补贴从每人120元提高到了140元，并且以及时足额的发放到了每一位残疾人手中，让所有符合条件的残疾人都能享受到这一政策红利，切实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同时我们也积极协调相关部门，推动各项惠残政策进一步落地生根。比如今年我们要完成47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1户，5月底前我们将把今年的任务全部完成。实现就业啊，是残疾人自身价值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1到4月，我们已经完成新增残疾人就业43人。我们也想在以后啊，积极与各类企业沟通合作，举办残疾人招聘会，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让更多残疾人都能够凭借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康复服务对于改善残疾人身体功能、提高生活质量起着关键的作用。今年我们致力于扩大康复服务的覆盖面，来提升我们服务的质量。今年我们要完成52名14岁以下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和1225名残疾人的基本措，让残疾人啊都能享受到我们优质的康复服务。此外，我们还将在残疾人教育、文化体育、权益保障等方面持续发力。在教育上要继续加大对残疾学生的资助力度，确保他们不因经济困难而失学。在文化体育方面要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如残疾人读书会、残疾人运动会。今年的一场重量级的运动会也是今年9月要在伊犁举办自区残运会。目前我们哈密市残疾人运动员的筛选工作已经完成，我们后续将积极备战，然后争取在以最好的状态能在此次运动会上取得良好的成绩。根据以上这些工作，我们在后续也想以更加务实的举措来为残疾人朋友营造更加温暖、平等、美好的生活环境。好，
0: 感谢严理事长的一个相关介绍，也是介绍了2026年咱们这个残疾人事业的一个重点的工作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想问一下我们的商敏科长，那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包括这个服务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又惠及哪些群体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主要是为持证残疾人按照每人人均600元的标准，根据新疆维吾尔

0: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的申请对象和救助标准是怎样的？
1: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新残规2024-1号和哈密市关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哈残字2025-号文件精神，我们的救助对象主要是未符合条件的0到14岁、不满15周岁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救助，主要户籍是具有哈密市户籍或者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的监护人在哈密市领取居住证，连续稳定居住并缴纳社保满一年以上，年龄主要是0到6岁的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需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有效的疾病诊断证明，必须是2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7到14岁的残疾儿童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其他条件就是残疾儿童身体状况稳定，有接受康复救助的适应指征，家长及监护人有意愿并且积极配合。救助的主要内容是康复训练，为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

0: 从康复训练每人每年补贴是1.92万元，脑瘫儿童的康复训练每人每年补贴1.72万元，智力孤独症残疾儿童每人每年补贴是1.8万元。这个就是他的康复训练时长都是10个月。为视力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每人每年补贴是0.1万元，康复时长原则上不超过1个月。低视力儿童康复训练定向行走及适应训练每人每年补贴是0.5万元，辅助功能训练是5个月。手术人工，第一个是人工耳蜗植入手术，为重度及以上听力残疾儿童实施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补贴的手术经费不超过1.2万元，含术前的复查筛查费，救助年龄段内只能享受一次补贴。肢体的残疾儿童矫治手术是为符合手术适应的肢体残疾儿童实施矫治手术，每人每年补贴前检查费不超过1.2万元。视力儿童的手术，视力残疾儿童经诊断符合手术条件的，每人每年补贴手术费，含术前检查费不超过1.2万元。第三个是辅具适配，第一是助听器，听力残疾儿童每人每年补贴0.72万元，包括验配数字型助听器2台，单侧人工耳蜗术后可在对侧耳朵验配1台，每台助听器补贴0.36万元，含适配1年及2次的嫖机费。矫形器，怀足矫形器每人每年补贴的是0.66万元，膝怀足矫形器每人每年补贴0.12万元。假肢，大腿假肢每人每年补贴0.5万元，小腿假肢每人每年补贴的是0.3万元，其他基本型辅具平均每人每年补贴的0.15万元。7到14岁儿童的补助标准和他的条件和0到16岁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0到6岁的康复时长是10个月，7到14岁的康复时长是5个月。
1: 嗯，好，感谢尚敏科长的详细介绍。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也想问一下咱们的王刚主任啊，目前咱们哈密残疾人就业方面有哪些获得渠道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嗯，好的，谢谢孟迪老师。残疾人就业目前主要有集中就业、自主创业、灵活就业、公益性岗位、按比例就业。这个按比例就业呢，就是按文件规定，每个用工单位每100人就要用工残疾人2人。那么上周呢，我们积极和一些企业合作挖掘了一些就业岗位，也就是在5月17号，我们一同举办了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当时呢，有54家企业近300名求职者到场，在现场有100多名求职者签订了这个用工意向，现场有5人签订了用工合同，再加上一些这个家属，再加上工作人员，差不多600人到场了。那么残联这个整个系统呢，利用走访、微信、电脑网络平台及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的庞大网络，经常推出了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另外呢，自治区残联和财政厅今年联合出台了自治区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奖励办法，就是刚才所说的，按照文件每100人就要用2名残疾人。那么这个奖补资金呢，主要用于残疾人的工资、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岗位培训和无障碍环境改造等支出，从而降低了人工用人单位费用支出，激发安排残疾人的就业积极性，推动残疾人实现稳定就业，维护残疾人的劳动权益。这个奖励办法从今年开始执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这个文件上说呢，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制定的招录聘用计划，公务员主管部门、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制定发布的招考招聘公告，除特殊职位岗位外，不得设置限制残疾人报考的资格条件。那么限制残疾人报考的特殊职位岗位，公务员主管部门、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应会同同级残联予以充分论证后发布。
1: 嗯，好，感谢您的介绍。那么可能很多朋友也比较关注咱们这个目前哈密残疾人技能培训方面有哪些做法呢？
2: 嗯，好的， 我们残联的每年要组织职业技能培训，帮助残疾人提升就业能力。每年呢，至少举办1到2期高质量的职业技能培训班。

0: 这几年呢，涵盖了比如说盲人保健按摩、中西式糕点培训、电子商务培训、刺绣培训、服装缝纫培训、插花串珠等手工培训。还有盲人保健按摩创业，这个培训完之后，他就业了，还有20000元的一次性补贴，用多举措进行残疾人当地产业特色和残疾人个性化需求，积极与各用工单位合作，开展定向订单式的培训，确保培训内容与实际就业岗位的紧密结合，根据不同的岗位进行岗前技能培训，并且呢与人社部门积极合作，针对特殊的情况制定特殊人群的职业技能培训方案，当然旨在不同提高残疾人综合素质，也就是为了就业创业打下坚实的技能基础。当然这些培训都是免费的。另外呢，还有为这个帮助农牧区困难残疾人切实提高他们的家庭的自身发展能力，进一步巩固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每年呢我们都按照自治区农村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要求，根据哈密当地产业发展特点和市场需求导向，委托各类培训机构开展针对性强、见效快的实用技术培训，依托乡村振兴、农业、教育、科技、人社等部门的资源培训，将残疾人纳入其中开展培训，让他们掌握1到2项的农村实用技能，给残疾人就业创业奠定良好的基础。这个培训结束后呢，各级残联还要引导和帮助残疾人选择合适的岗位就业，同时对残疾人就业和生产还要进行跟踪的回访，协调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1: 那刚才您提到了这个盲人保健按摩创业，还有20000元的这个创业补贴啊，能不能再给我们延展一下这个补贴的一些具体的要求呢？
0: 好的。这个根据2013年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和自治区工商管理自治区残联联合发的发文，自治区盲人保健按摩行业扶持暂行办法的第193号文件，我在这里头精简了5条。第一，自治区境内注册登记工商营业执照的盲人保健按摩机构。第二，每张按摩床的按摩工作区域应不少于5平方米。三，对个体开办的盲人保健按摩机构，每户按20000元的标准进行一次性补贴。四，区县残联对盲人保健按摩机构申报扶持资金材料进行初审，于当年11月1日前上报，那可以和视力残疾人户籍所在地的残联联系，咨询详细情况。
1: 那目前的这个辅具发放的政策是怎样的？包括怎么样去领取呢？
0: 目前残疾辅助器具的适配发放呢，我们主要用的文件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基本型辅具适配补贴办法。那么补贴的对象呢，首先是新疆户籍的持证残疾人，按照文件补贴目录内最高补贴金额不高于600元的辅具，在对应补贴目录中最高补贴金额内按照实际购买的价格给予补贴，实际上也就是在600块钱之内，在那个补贴的目录当中基本上就100%补贴。对于高于600元的辅助器具，按照补贴目录内所需辅助器具最高金额的进行80%的补贴。那么对低保户残疾人、一户多残家庭的残疾人、残疾学生优先进行补贴，按照补贴目录内对应的所需辅具与对应的金额给予补贴，给予补贴，残疾人进行自行承担。反正这个话有点拗口啊。残疾人所在的村社区填写辅助器具申请表，

0: 行审核上报后，上报区县残联进行审核发放。可申这个申请呢，可申请下一个年度进行它的辅助器具。申请过辅助器具的残疾人，3年内不得重复申请。
1: 嗯，好，感谢你的介绍。那么当然了，很多残疾听众啊也非常关心啊，究竟什么是这个无障碍环境建设，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包括哪些人能申请，怎么申请啊，这方面呢我们也请我们的残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穆丽扎别克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通过完善设施、优化服务，让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能够安全、方便、自主地生活和出行，是住建、民政、残联等多部门协同推进的系统性民生工程。其中，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由残联牵头具体实施。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主要特困等困难家庭，优先保障一户多残、一老养残等特殊家庭。改造内容和标准是实行一户一厕全程免费，哈密市目前以每户6000元的标准进行改造，主要包括卫生间扶手、安全坐便器、防滑地面、轮椅通行通道、低位开关等设施，切实解决残疾人居家出行的难题。申请人向所在村社区残联干事递交申请，经乡镇街道出申复核区残联入户评估审批。此项工作通过政府公卖方式委托第三方公司实施，最后同意严守交付，不收取群众的任何费用。
1: 嗯，那持证残疾人在市区停车场停车有没有专属的优惠呢？
2: 好的，目前哈密市全市规定停车场停车40分钟以内全部免费。对于残疾人朋友来说，根据自区停车收费管理办法，哈密市城区范围内99个公共停车场已经接入自区智慧停车系统。目前它是实行自动识别无杆通行，无需实行自动识别无杆通行，无需残疾人朋友携带身份证、残疾人证、行驶证到一住区残联登记录入这个车辆信息后，智慧停车场自动识别，不用每次出示证件。
1: 嗯，好，那残疾人如果说遇到这个权益受损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就业歧视啊、权益纠纷等啊，该如何来维权申请法律援助呢？
2: 哈密市为残疾人开通了全方位免费的维权和法律援助渠道，凡是残疾人家庭困难、民生纠纷等问题均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享受这个法律咨询等服务。一是可以拨打全国统一的服务热线12345，哈密市残联维权科电话0902-5102-2251002反映问题。二是直接前往所在地残联现场咨询、投诉调解。三是符合条件的，由残联协助对接司法部门，全程免费办理法律援助，切实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1: 嗯，好，感谢你的介绍。当然了，也是希望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持续营造一种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也让我们每一位残疾朋友啊都能够平等参与。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哈密市残联的各位嘉宾的到来，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本期的政务直通车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3: 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州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4: 新疆慧能1500万吨项目冲刺投产倒计时。
5: 渝建哈密美美与共第8届西洽会进一步推动渝哈经贸合作。
4: 哈密市举行2026年。

0: 抗震救灾综合实战演练。
1: 甘肃、新疆两地交通运输执法部门深化联勤联动机制，严打 S240 线超限超载。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走进重点工程。通讯员刘亚辉报道，一无限立足煤炭资源，特别是富有煤资源优势，加快推进富有煤资源的保护性开发核点项目。新疆惠能1500万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工程建设。近日，在新疆惠能煤清洁高效利用有限公司每年1500万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项目煤焦油深加工装置区的施工现场，大型吊车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数千名建设者正在加紧施工，全力以赴拉快项目建设进度条。新疆惠能煤清洁高效利用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姚清显：
2: 项目整体进度完成90%，计划在5月底开始分区域吹扫气迷，并陆续开展单机试车工作，已经在6月中旬完成水弹联运等联动试车，7月份涂料试车。
0: 该项目总投资85.8亿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每年1500万吨粉煤热解装置、煤分解器综合利用制氢复产 LNG 装置，每年130万吨煤焦油加氢联合装置，含每年40万吨煤激流分油脱氢装置，以及全厂配套工辅工程等。项目通过一系列技术创新措施，破解低阶煤利用瓶颈。姚清显：
2: 有三大创新，第一是采用高效旋风加特种膜组合出身，使煤焦油灰分含量低于0.03%，大幅度提高了煤焦油品质。第二是通过智能温控，通过物料与加热柜动态换热，使热轧装置快速升温、均匀受热。

0: 能及，姚清显。
1: 项目建成后，主要产品为提升煤、LNG、LPG、轻质化煤焦油、加喷、加喷等产品。达成后，年产值约180亿，利润15亿，新增加就业人员1100余人。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报道。5月21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启幕，哈密市代表团参展。开幕当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哈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宁雪松、哈密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胡东明及市有关部门领导参加。哈密展馆聚焦江电入渝、哈品入渝核心工程，全景展示六大主导产业及招商链条，依托双方禀赋互补。哈密坚持以沅江赋能发展，以资源助力重庆，推动算力服务、智能制造等精准对接，将沅江政策红利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展陈尽显产业硬核实力，从高端新材料到特色农畜产品，新质生产力加速跃升。协作延伸会场之外，借力重庆成熟帮扶体系，观音桥商圈消费帮扶专场火热开展，以直采直销拓宽哈品入渝渠道。哈密正以

0: 业及11条招商产业链重磅亮相。以此次西洽会为良好开局，深化渝哈经贸协作、产业协同与消费互联，切实将资源禀赋转化为发展盛世，奏响渝建哈密、美美与共的时代强音。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N3 厅新疆形象展馆，哈密展区以现代化展陈手段，全景式勾勒出高质量发展的硬核轮廓。从钛、铜、富油煤等地下宝藏，到钛材、人造金刚石等高端新材料，再到算力服务与绿能产业的规划布局，哈密新质生产力的蓬勃脉动清晰可见。新疆湘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主任姚科：
1: 我们公司主要是专注于钛及钛合金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具备年产钛及钛合金80,000吨的产能，希望通过本次机会与重庆及周边的城市寻求更多的合作与发展机会，从而促进双方地域经济及产业的发展。
0: 新疆蒙古经济合作理事会有限公司中国方面负责人黄月亮：
2: 哈密的口岸自然资源是十分有优势的，技术人才也都是欣欣向荣的，发展期望市之间的友好合作，6月份来哈密进行实地考察，就会有一些具体项目的对接。
0: 除了高精尖产业，哈密特色农业同样备受关注。哈密瓜产业链平台服务中心销售经理赵妹：
3: 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这一平台，构建新疆主产哈密瓜、西南主销哈密瓜这样一个双向流通格局，更加精准地把握西南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和一些消费习惯，进一步优化所有的产品。
0: 参展商杨慧欣：
4: 听说哈密瓜产业链平台的哈密瓜标准很高，品质也很好，这次来就想来了解一下，看一下能不能达成合作。
0: 与此同时，大海道雅丹秘境、东天山康养圣地、阿勒屯古街民俗风情等在西洽会一亮相，哈密优质的旅游资源及特色文旅线路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兴趣。哈密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文新平：
5: 诚邀八方宾客走进新疆，畅游哈密，沉浸式领略丝路名城的千年底蕴，感受甜味哈密的独特风情。
0: 此次西洽会，哈密还将展台搬进了重庆最繁华的商圈观音桥，以消费帮扶专场活动打通产地职工的最后一公里，把援疆政策红利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哈密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旭：
6: 我们将以本届西洽会为纽带，深化渝本届西洽会为纽带，深化渝哈经贸。

中，来电53件，来信13件，66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7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阿克苏地区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阿勒泰地区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3件，喀什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哈密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2件，噪声污染14件，固肺污染9件，生态破

0: 是个村社区，伴随多次余震，益州区先行启动二级应急响应，震后三小时市级启动三级应急响应，集结专业救援人员1500余人，干部群众3000余人，调拨大批应急物资，高效开展抢险救援。演练全程紧贴实战，设置应急物资调拨、燃气泄漏处置、通信电力抢修、群众安置等13个科目，多部门联动配合，运用专业装备精准搜救、快速抢修、妥善安置，全流程闭环处置地震灾情与次生灾害风险，经过紧张有序处置、救援安置等各项任务顺利完成。哈密市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中心综合监测科四级主任科员马忠：
1: 持续查漏补缺，优化应急体系，常态化抗灾实战演练和科普宣传，不断夯实全市防震减灾工作基础。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祝银堂、通讯员谢丹丹报道。5月21号，哈密市矿山岗位作业流程标准化现场会在国投哈密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举办。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新疆局执法3处、市区县应急管理局及部分矿山代表等共50余人参加会议。会上，国投哈密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示范企业，现场分享自身在岗位流程梳理、人员实操培训、现场标准落地、安全日常管控等方面的成熟经验、与实操作否岗位作业流程标准化建设过程中的举措、成效与工作思路。会前，与会人员观摩了国投哈密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VR 培训中心、11703综放工作面等。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旭光报道。5月20号，甘肃新疆两地交通运输执法部门深化联勤联动机制，启动为期2年的 S-240 省际交界路段超限超载专项整治行动。当天，联合执法队伍来到敦煌荣兴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货运源头专项督查，细致核查企业车辆出厂称重台账、货物装载规范流程，严厉整治违规放行超载车辆出厂等违规行为。作为连接甘新两地的核心货运主干道，S-240 线货运车流庞大，重型货车通行集中。本次跨省治超行动采用固定卡点检测与路面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执法模式，依托智能称重设备精准取证，对各类货运交通违法从严查处，坚决劝返，足额卸载。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哈密执法支队南湖执法大队副大队长麦克古利艾买提：
3: 通过此次跨省联动执法，有效打破省际执法地域壁垒，实现两地信息互通，同步巡查，协同处置。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哈密文化馆剧场内锣鼓铿锵，情韵悠扬。2026年哈密市文化馆秦腔专场晚会在此精彩上演。晚会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通过秦腔经典传统剧目《狸猫换太子》，让观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观众王兰花：
4: 唱的武术各方面环境风景仪式好得很，唱得好得很。
2: 据了解，本次演出由哈密市文化馆艺术团队、益州区秦腔剧团承担，50余名演职人员均为本地戏曲爱好者，大家利用业余时间刻苦排练，最终以专业的水准完成了长达2.5小时的演出。直通益州。
0: 通讯员阿尔斯兰报道。近日，逐梦蓝天科普护航益州区青少年科技模型竞赛在哈密市第6中学举办，来自辖区35所幼儿园、中小学的500多名学生参加竞赛。本次竞赛设置幼儿、小学、中学3个组别，共设航空航天、遥控无人机、航海模型3大类，共13个项目。赛场上，幼儿组选手全力比拼手制飞机、弹射滑翔机，中小学组赛事专业性升级，橡筋动力飞机、无人机竞速、海警船模型航行等项目轮番开展。哈密市第6中学学生王浩龙：
5: 在准备期间，我认真钻研模型制作。

0: 京时间22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磐。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行程东西万里，时差只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尽收眼底。
1: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密朗读者。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13集。
3: 2023年10月6日晚，在香港理工大学的校园内，大型鹦鹉诗画《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激情上演。近2个小时的演出，热烈的掌声不绝于耳。作为新疆文化周的主要展演内容，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让几千公里外的观众对新疆产生了热切的向往。
4: 10月9日，一名香港观众在他的公众号上发表了观后感。看完演出，总觉得意犹未尽，想借机写写左宗棠。如果没有左公啊，恐怕我们今天很难有心情欣赏一场美妙的新疆歌舞表演。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表达了自己的一个心愿，日后有机会再去新疆，一定要去哈密看一看左公柳和左公碑。这位香港观众提到的这块左公碑，目前陈列在哈密左公文化院的展厅内。
3: 碑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时间跨度达2000多年。西安碑林保存的左宗棠楷书《天地正气碑刻》拓本广为流传，人们不仅欣赏左公精湛的书法技艺，更是从笔法中感受到左公的浩然正气。
4: 哈密左公文化院收藏陈列的左宗棠碑，收藏陈列的左宗棠碑正气的体现，他是左公收复新疆这一伟大历史功绩的见证者、记录者、传承者。左宗棠碑又称左宗棠西征碑，三浦石刻，于光绪年间由塔城参赞李云林记、刘宝元立、李左兴刻。1988年发现于哈密市柳树全农场托呼其村西南约20米处，曾收藏于哈密地区博物馆。
3: 该碑记述清代光绪初，左宗棠命部署广东陆路提督张耀在哈密

0: 屯兵脊梁，整修天山运道设栏。竣工时，左帅乐明于时的史实证实了左宗棠对西征前线的后勤建设，以保证平定阿古柏侵略军胜利。左宗棠碑的发现，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说并非高超之作，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与其他出土碑刻一脉相承，是中华文明统一性在哈密的印证。
1: 哈密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伟从书法的角度对左宗棠碑进行了赏析。

0: 透露出一种雄秀之气，章法通篇取茂密之势，字间和行间整饬有序，既严谨又空灵。当然，对于普通游客来说，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文物背后的故事，故事中的人物以及人物的心灵世界。那就让我们从纷繁的史料中走进左宗棠碑上那些陌生的名字，寻找埋藏在历史中的故事。
1: 首先出场的是撰写碑文的李云龄。在古代，碑文写作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碑文一般而言要求诗文并茂，读来朗朗上口，叙事简洁，抒情真挚，议论有力，只有这样才堪称上乘，达到流传后世的目的。因此对于碑文撰写者的要求也相当高。李云龄就是这样一位因学识被左宗棠欣赏的人。
0: 李云龄，汉军整白旗人，善古文及经世之学，知识曾国藩后。

0: 李云林任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兼属伊犁将军。当时新疆的情况十分复杂，这里靠近沙俄，清朝的统治力量薄弱，沙俄和英国都向这里伸出侵略的魔爪。沙俄强迫清政府接受北京条约，明目张胆地提出领土要求，并强占土地。
1: 而李云林为保卫西部边疆的安宁，上书陈三路进兵之奏，但遭到上司的压制。他忍辱负重，率领部署与入侵的沙俄侵略者浴血奋战，夺回了被沙俄侵占的千余里中国领土，震慑了沙俄侵略军。34岁，清廷以其处理新疆事务不当，将其革职查办，流放黑龙江充当苦差。38岁遇赦。
0: 1876年4月，被革职的李云林已经42岁。左宗棠奏请朝廷让李云林帮办军务，得到允许。李云林进入左宗棠幕府，随西征大军收复新疆北路做出了贡献。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李云林对左宗棠的决策随意批评，引发军营内人心动乱。加上他赴塔城办案时未遵循左宗棠指示而自行办理，让左宗棠十分不满。1878年，李云林因病请假，左公便奏请朝廷让他回京，先后给盘缠1300两，但李云林并不满意，继续攻击左宗棠。
1: 在新疆晋升的问题上，李云林出于私心与左宗棠产生了分歧，甚至公开反对。但是李云林保卫祖国疆土的英雄壮举仍然值得后人尊敬。1897年，李云林病逝于北京。这里要追溯几句，李云林的孙子李征出生于乌鲁木齐，1947年于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1948年返疆，曾在哈密中学短暂工作。李征长期在新疆从事文物考察、保护和研究工作，为我国文物考古事业和吐鲁番学研。1989年因病去世。
0: 第二个出场的人物是立碑人刘宝元。刘宝元字竹溪，曾为左宗棠、饶应其部下，曾任知县，后官至长沙太守。光绪七年，刘宝元和汤策谦录刊左宗棠所传《顿鼻与审》。1864年，刘宝元投入左宗棠军营，负责文字工作。两年多的努力，获得了左宗棠的认可，为其谋求官职晋升。
1: 刘宝元给当时任敦煌县县令蒋其章的一封信中，记录了他在哈密任职的经历。左宗棠命他负责哈密的桑蚕事务，因不熟悉此事务，刚开始没有被责怪，后来动不动就找他的过错，把责任归咎到他的身上。刘宝元在信中请求蒋其章帮助他修桑养蚕，同时他还表示哈密的天气非常炎热，让人实在难以忍受。这封信的落款时间为6月11日，因为农历，相当于公历7月中旬，正是哈密最热的时候。
2: 各位听众，长篇飞品《柳荫天山》第13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请听第14集。
0: 左宗棠后来转任两江总督，因为刘宝元精通诗文写作，便派他负责文书工作，并带他前往两江地区任职。他与左宗棠到了江南，不禁由心大起，私自与同僚违规离开官署游玩，被人举报。正好遇到刚正不阿的湘军名将彭玉麟奉旨查办案件。虽然经过查实，刘宝元没有大的罪过，但也被降职。光绪十一年， 左宗棠前往福建督办军务，再次奏请将刘宝元调往军中任职。可见刘宝元的才干确实深得左宗棠认可。左宗棠逝世后，刘宝元于光绪十三年被刘景棠调赴新疆，光绪十四年任职疏附县知县。光绪十七年一月，甘肃新疆巡抚魏光涛在奏请准以刘宝元补授泾河直隶抚民同知员缺中说，虽然这个职位和他原本的官阶资历不是十分匹配，而且任职在边境艰苦的地区，但从为地方挑选合适人才的角度来看，他却极为合适，对刘宝元的履历进行了详细表述。履历中显示，他的每一次调动任职都是左宗棠为其谋划的。
1: 最后出场的是刻碑的李左兴。根据左宗棠全集记载，李左兴经常奉左宗棠之命刻石。了解左宗棠碑相关三人的故事后，我们不难发现，左宗棠收复新疆、建设新疆的功绩里，不仅有英勇善战的将士，更有一支博学多才的文人队伍。这支队伍在硝烟散后的焦土上播撒着中华文化的种子。
0: 左宗棠碑为什么会发现于柳树泉农场？作者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做出合理性的推测。哈密古代文化由三河一川孕育发展，三河是指白洋河、哈密河、伊吾河，一川是指甘露川。
1: 奔腾不息的白洋河哺育了哈密绿洲，白洋河畔人口聚集，城镇兴起。早在汉唐时期，这里已是佛寺林立、商贾络绎、丝路要冲、哈密绿洲的文化中心。而残存

0: 铺五铺，一字排开。清代以来，这几个地方都是村落，经过时代变迁，如今从行政建制上仅保留有头铺村、二铺镇、五铺镇，而三铺、四铺这两个地名只在当地居民口头中流传。
1: 左宗棠碑出土的柳树泉农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而产生的地名，过去都叫三铺。三铺东西北三面都是坡，它的形状就像锅底，当地维吾尔族人叫它托呼齐。这种叫法，一种说是维语，另一种说是蒙语，意思都是锅底坑。
0: 在《柳树泉的故事》一书中，收录了刘永泉撰写的一篇文章，详细记录了三铺的故事。江如林

0: 只见江公头戴清朝红缨官帽，身着蓝色官服，脚蹬朝靴，胡须花白，栩栩如生。老人们的传说得到了印证。战乱平定后，大约在光绪六年，也就是1880年前后，朝廷派人给他们十几个人划了块地方，就是在原四大队四小队东头一个大麦场的地方，那里水草茂盛，还有从上面流下来的泉水。江如林、周公、徐公以及王克昌之父侯氏先祖数十人被安置在了这里，开始了漫长艰难的屯垦戍边。
1: 1910年，澳大利亚人莫里寻在中国西部考察之旅中经过哈密。近年来，莫里寻拍摄的大量老照片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其中就有一张哈密三瀑白骨塔的照片。光绪十年1884年，三瀑驻军上报朝廷，在三瀑西头建成两座白骨塔，将几次战役死亡的清军将士的遗骨及战死的马匹等埋在其中，以各族人民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而英勇抗争的象征，意义深远。可惜的是，两座塔都被损毁，刻有白骨塔三字的石碑还被人拉去搭在了水渠上当桥使用，后来被三瀑小学原校长江存义看到，向哈密文管所报告后妥善保存，石碑现藏于哈密市博物馆。
0: 三瀑曾有两座清代军营营盘旧址，左宗棠碑发现于此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原碑就树立在这里，为了纪念清军的功绩，另一种是由屯守的清军从其他地方运到这里的，作为他用。光绪二年1876年，清朝官员方孟熙入幕金运昌将军府，参加了平定阿古柏的战斗，经常的往返于哈密和迪化。他在三瀑一诗中这样描述：漠南日日渡流沙，喜见连村久至霞，鹅绿树行湖上柳，猩红一点气尖花，人家鸡犬凡无异，物候瓜炉熟不差，若熟不差，若田尽辟，昆虚今已覆桑麻。诗中展现出的耕种、家禽繁殖与内地没有不同，棚架上的南瓜、掉葫芦的成熟期与内地也没有多大差异，农民丰衣足食，家家欢乐。诗中还惋惜汉唐时代没有多开垦土地，不然哈密的老百姓现在都富了。
1: 一百多年过去了，出土左宗棠碑的柳树泉已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的一个农场，这里出产的葡萄闻名四方，居民家家户户都因此而走上了富裕的道路，方孟熙的期盼变成了现实。左宗棠碑铭刻着在左公指挥谋划下建设哈密的事迹，后人在左公守卫过的土地上筑建围篱、屯垦戍边，他们以耕为凿，继续镌刻着建设美好哈密的时代丰碑。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4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

0: 约翰·利德是个14岁的学生，比我大4岁，我才10岁。他没有结婚，再也不会结婚了。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现在再来说说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用来罩住那只兔子的铁笼子没有底，紧靠着墙根，于是兔子就开始悄悄地在那打洞。到底是兔子吗？而煤房又暗，乱七八糟堆满了破破烂烂的东西，谁知道铁笼子后面黑咕隆咚的地方还有一个洞呢？我们还一直以为兔子是从铁笼子最宽的那道栅栏处挤出去跑掉的呢。它打的那个洞很窄，也就手臂粗吧，我就把手伸进去探了探，根本探不到头，用手持掏炉子的炉钩进去探了探，居然也探不到头。后来我们用了更长的一节铁丝捅进去，才大概估计出这个小的隔墙一直向东延伸，已经打到大门口了，恐怕再有20公分就可以出去了。真是无法想象，当我们围着温暖的饭桌吃饭，当我们结束一天开始进入梦乡，当我们面对其他的新奇而重新欢乐时，那只兔子如何孤独地在黑暗冰冷的地底下忍着饥饿和寒冷

坚持重复着一个动作，通往春天的动作。整整一个月，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不知道在这一个月里，他一次又一次独自面对过多少最后的时刻。那时他已经明白生还是不可能的事了，但还是继续在绝境中，在时间的安静和灵魂的安静中，深深感觉着春天一点一滴的来临。整整一个月，有时他也会慢慢爬回笼子里，那也会慢慢爬回笼子里，在那方有限的空间里寻找吃的东

子上的纸箱子。后来我们才发现，那个纸箱底部能被够着的地方全都被吃没了。搅屎滚落进笼子的煤渣被发现时，它的嘴脸和牙齿都黑乎乎的，可是我们却什么也不知道。甚至当它已经奄奄一息了好几天后，我们才慢慢发现它的存在。都说兔子胆小，可我所知道的是，兔子其实是勇敢的。他的死亡里没有惊恐的内容，无论是沦陷，是被困，还是逃生，或者饥饿、绝境，直到弥留之际，他始终那么平静淡漠。面对生存命运的改变，他会发抖，会挣扎，但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不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兔子所知道的又是些什么呢？万物都在我们的想法之外存在，沟通似乎绝无可能。怪不得外婆会说，兔子兔子，你一个人好可怜哟。我们生活的也多孤独啊，虽然春天已经来了，当兔子满院子跑着撒欢，两只前爪抱着我外婆的鞋子，像小狗一样又啃又拽，它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它总是比我们更轻易地抛弃掉不好的回忆，所以总是比我们更多地感觉着生命的喜悦。

每天在绿道奔跑，追赶太阳，跳跃触摸天空，耳中是穿越千年的回声，眼里是行程万里的风景，世界在你心中，你的故事

0: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于武一晨，请听第十五集。
1: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2024年修订的人教版义务教育教科书《中国历史八年级上册》中，新增了关于清代边疆危机的内容。在收复新疆部分中，详述了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命刘锦棠入疆，采取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策略等过程。同时，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也将左宗棠收复新疆纳入爱国官兵的反侵略斗争章节。
2: 天山积雪，洞初融，哈密双城夕照红，十里桃花万杨柳，中原五子好春风。这是清朝官员裴景福折树依犁途经哈密时写的一首诗，诗中所写的双城就是当年的哈密回城和汉城。
1: 哈密回城始建于隋朝大业四年，也就是公元608年，1717年重修，城北匾额上写着镇远城。据《大清一统志》记载，城居平川，周四里，东北二门，人民数百户，皆居土屋。城东有溪水，西南流，北面大山，三面平旷，向为大臣驻扎之所，今则回人居之。
2: 汉城，如今称哈密老城，建于清雍正五年，起初为管粮道员住所并存储军粮，所以称粮城。清齐运士所著《西陲要略》中记载，雍正五年于旧城之外建筑新城，遣兵守护之，原高2丈4尺，底高1丈2尺，顶厚6尺6寸，周一里有基，北门外围墙一

0: 道长176丈，为筑梁之所。东西北门三皆无名，南北两路转运粮饷皆取道于此。
1: 乾隆元年二月，1736年，川陕总督刘于毅兼署甘肃巡抚，他上书清廷，书请于哈密城北令司粮文员专起壁，设敦台寺，薄兵看守。清光绪九年1883年，驻军又对老城墙进行了修缮，在东西南北四门都安装了巨大的城门。后来东西南三门只剩四五米长的大门通道，北门的大木门还在。
0: 当年湘军进江时抬着两样东西，一样是左宗棠的棺木，以此表示他收复新疆的决心，另一样是两湖人信仰和崇拜的湘王墓雕像，以此来凝聚人心。
1: 左宗棠命人在西门南侧修建了王爷庙，里面放置了定襄王雕像和他的棺材。定襄王庙后面是粮仓，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哈密县粮食局所在地。正堂是有六根大柱呈东西走向的大厅，左宗棠坐像在东头高台之上。
0: 中山堂东侧是左宗棠进哈密后修建的关帝庙。左宗棠修此庙意在告诫商人、手工业者及士兵家属，要像关公那样义字当先，彼此

0: 搬迁到北沙窝东侧。
1: 哈密老城面积不到10平方千米，左宗棠来后将随军家属一部分安置在这里，在城东南侧还专门修建了文庙，里面有孔子及弟子的立像。北门东侧是驻兵营房，也称小营房，营房院内树木葱茏。这道城墙面北，修得最坚固，有一斜坡可以上到城墙上，城墙很厚，城根里有贯通城墙的隧道，里面存放过很重的石头炮弹。
0: 哈密老城城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3月13日公布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城墙东西长245米，城墙底宽约 5.5 米，上宽约2米，高约9米。作者走在这段还完整的老城墙根，古代、现代、金石在眼前展现出来，小卖部等，中间是残存的老城墙，右边是20年前建设的居民住宅。一排整齐的榆树距离残墙根2米，树冠把它们遮盖，就像树林里一条笔直的隧道。白雪覆盖了这条200多米的老城墙根路面，树枝在早晨的阳光里将倒影投影在残墙上，树影婆娑。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16集。
0: 哈密新城其实只是一条被称为新城的老街，这条老街跟左宗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哈密的老住户习惯把原来的汉城称为老城，把爱国路一条街称所谓的新城，没有城墙，又无城门，没有南关、东关、西关，而只有北关。那么为什么只有北关这个地名呢？大多数哈密人也不知情。
1: 左宗棠驻守哈密凤凰台大营时，想在城北头修一道从东到西几千米的干打垒城墙，就是用甲板、夯子、湿土打的墙，用作防御工事。沿着这道城墙还建了一些驻军营房，原来的哈密二中就是营房较集中的地方。为了安全和搬运方便，这里的营房主要存放重武器和火器。在这不远处的高墙下还有一处兵器厂，主要是打造和修理兵器的地方。
0: 为防御敌人突袭，左宗棠在新城外3000米的东西两面各修建了2个哨营，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小营房和大营房的所在地。小营房建在龙王庙附近，这里是低洼地，从南到北形成了马鞍形地势。东天山积雪融化后形成的上百条小溪流，大部分都渗入地。

0: 奔向哈密城，使哈密成为绿洲的主要水源。
1: 在哈密的老人看来，这些水是天上的龙王对哈密人的眷顾和润泽。早在左公入住哈密前，在当时政府的支持下，各族乡绅集资在此处建了龙王庙，旁边马鞍形的道路就被称为龙王庙大坡。左公将破旧的龙王庙进行修葺，并增加到两层，然后把哨营驻扎在上层，一是两层楼可以远望防贼，二是可保护水源和树林。左公还在哈密镇以东的泉水地建了哨所，这里不仅是从东路进入哈密中心的咽喉要地和主要的粮食产地，还是重要的水源地。东河坝茂密的树林就是由这里大小上千个泉中水形成的河流养育的。
0: 东西河坝的泉水加上从石城子滚滚而下的山洪，

0: 但那时既无治水资金，又有战事迫在眉睫，左公也只能望水兴叹了。1958年，哈密各族群众日夜奋战，在花园和大南湖修建了两座水库，不仅解决了农民的旱涝之苦，还扩大了耕地面积。在阿丫桥的东北侧修建了青年水库，这里曾是哈密冬季第一个滑冰场。20世纪60年代，由于水位下降，又成为哈密第一块水稻试验田。如果左公先临有知，肯定会欣慰不已。
1: 整体看来，哈密地势北高南低，东西河坝原是泉水和石城子山洪冲刷而成。夏季七八月间，山洪爆发，就会冲开河堤，撞倒大树，毁坏桥梁与农田。左宗棠命将士利用战事空闲，疏通河道，以架桥修路，防旱防涝，并在虾崖以南浅水淤泥滩养殖黄鳝。
0: 东西两大哨所和甘达垒的城墙成为左宗棠大营指挥中心的屏障和前沿阵地。为了加强左宗棠大营与东西哨所的联系，方便老百姓生活，清军还在甘达垒城墙中心正北处开了一道关口，这就是北关。为了安抚军心，左公曾集民间资金，并派工兵在北关东西两侧修建了民居，安排军中从陕甘带来的老兵、伤员、家眷和赶大营的商贾守工业者。
1: 甘达垒城墙不仅在平息阿古柏、白眼虎的战斗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在1931年马仲英率部包围哈密城时，成为哈密保卫战的重要工事。当时哈密各族群众凭借这道屏障与马匪展开了殊死的战斗，顽强守城半年之久。虽然最终守城失败，但这场战争大大的削弱了马仲英对东江速战速决的野心。马之楚给他带来巨大麻烦的那道墙，对城内的工事哨所也一律烧毁，甘达垒城墙成了断壁残垣，后来又被沙尘暴掩埋。附近居民修房补墙、上房泥时，也从沙漠中露头的断墙中去取土。几十年后，这道城墙基本消失，并逐渐被人们遗忘。
0: 20世纪40年代初，政府把爱国路的土地以优惠价卖给了一些商人和有钱的骆驼户，并鼓励他们开商铺，繁荣经济。这里很快就形成了新的商业一条街。街道两旁的白铁社、红炉社、木匠房、杂货店、被服坊、棉花铺、酱醋铺、点心铺、饭馆等，一家挨一家。后来政府又把银行建在了这条街的西南头，这一带成为哈密城镇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比汉城更加兴旺。慢慢的，人们就把这里称为新城，而汉城就成了老城。就这样，一道甘达垒的矮墙随着历史的变迁，造就了只有北关，没有。
1: 哈密人大都不喜欢记路名，只认地方，如大营房、北沙窝、花果山、邮电大楼、大十字、小十字。一说路啊，老哈密人容易犯糊涂。如今，在哈密已经看不到新城的痕迹，但在距离新城旧址1000米远的地方，左公文化院里收藏着过去的故事，等待着你去打开城市历史，细细品读左公与哈密的故事。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6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

0: 京时间23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0: 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2: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3: 吃火锅噻，
4: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5: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6: 翻嚟探早茶啦，
7: 肠粉虾饺凤爪，
6: 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推荐了你一百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他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继续回到电目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我是燕，燕让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接下来听到这首《朋友的酒》，来自于任

滴答在走，梦一场一场在做，最后总觉得会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只能前功尽弃。时间总是调皮地捉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怎样呢？听到鞠文贤所带来的《有没有》。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

0: 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那现在时间是23:17。对于每个普通的男人来说，虽然无法化身超人英雄，但是也没能做万人迷的总统。但如果能够找到那个愿意陪伴自己度过平凡重复日子的人，就是最为伟大的成功。

有的人因为梦想而猖狂，有的人因为爱而无所畏惧，还有人因为理所当然而无知无感。人生百态，世间冷暖，多少人沉睡了，又有多少人醒着，多少人迷茫着，又有多少人知道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来听到这首《爱是凝望又离开》，来自于陶喆。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

0: 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4: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7: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6: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8: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
6: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9: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6: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0: 吃火锅噻，
11: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2: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6: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3: 快点来探早茶啦！
14: 肠粉虾饺凤爪，
13: 正好开心。
6: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5: 晚霞在天空的风气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6: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103.5。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接着来分享好好先生，来自于萧煌奇。

是一个平凡的世界，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发光时代。我们每一个人各自奔跑在追求梦想的跑道里，用一个个印记来见证着自己的累积和蜕变。无论是惊心动魄还是平淡如水，只要努力就能够让自己闪闪发光，照亮未来。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李玟，一首爱你在哪一天。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那现在已经是23:46。继续来分享这首《越长大越孤单》，来自于牛奶咖啡。

这首歌非常的适合在夜晚闭着眼睛一边听一边幻想着，如歌中所描绘一般，一艘小船，一对爱人，船儿随着波浪慢慢的摇，慢慢的飘，相爱的两个人握着彼此的手，就这么老去多好。来听到一首彩虹，来自于周杰伦。

0: 京时间零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

0: 在是北京时间24点。亲爱的听众朋友，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我们将在明天早上7点准时与您相约。
1: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田间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皮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9: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

0: 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坐上这首喜欢，来自于阿四。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口是心非，说我还好其实是我不好，说我讨厌你其实是我喜欢你，说我们分开吧其实是你快挽回我。虽然答应着不再爱，可是心里总是还会想起来。爱是亘古不变的问题，其实答案都在自己心里。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爱，然后好好珍惜。分享关不上的窗，来自于周传雄。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4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容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1: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2: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3: 吃火锅噻，
4: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5: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6: 快点来摊早茶啦，
7: 肠粉虾饺凤爪，
6: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8: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是台汉语综合广播。
9: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接下来听到黄巧虎的《猜心》。

这个都市有无数个他和他，他习惯向左走，他习惯向右走，他们始终不曾相遇。直到某一天，这是一个现代都市人对于浪漫爱情的美好憧憬。现代都市的繁华带来了纸醉金迷的享乐，带来了钢筋混凝土的冷漠。每一个人心中是否都怀揣着一个美好的梦想，期待着有一天在街尾的拐角处邂逅一份期待已久的爱情。接下来送上一首《爱情傀儡》，来自于巫启贤。

0: 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44，下面的这一支歌来自阿牛，约定。
5: 就这样爱上了这样的你。

每一个正值青春的人都曾用非黑即白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但最后却慢慢发现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灰色地带。所谓成长的意义，就是不再绝对地划分这个世界的好与坏、黑与白，而是淬炼苦涩人生当中自己独特的光芒。很多人听了《一样的夏天》之后会觉得惊喜，难得孙燕姿还有这么慵懒的声音。天黑黑听十遍可以让你厌倦至死，但是你可以在

0: 时间一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

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

一段故事读着读着就旧了，一首歌听着听着就倦了，一个人念着念着就远了，一颗心呢等着等着就老了。人往往不愿意发现本与自己对面相望并肩而行的人，甚至本应珍惜和拥有的感情都变成了内心解不开的谜，甚至有时候还要去面对失去的残酷无奈也无解。一起来听这一首《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泡沫吃皮了咱去看饼嘛用。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快点来探早茶啦，
15: 全粉虾饺凤爪，
14: 食完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6: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7: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8: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我是燕，冉冉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

时光会慢慢流逝，把深的记忆变浅了，把快乐的记忆变淡了，把人生的起点，有许多我们没有想过的改变也变了。世上有很多温暖的情话，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句时光怎么流逝，我依然爱你，是最为动人的话语。下一首歌和你分享萧敬腾写一首歌。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5。找一个字代替是邰正宵1993年演唱的一首歌，这一首充满爱意的歌将邰正宵的事业推上了高峰，他一个被无数歌迷称之为经典中的经典，足见这一首歌影响力之广泛。送上邰正宵的《

对美好最初的定义是不会变的，是那一刹那的绽放，也是某一瞬间的顿悟，是半寸温暖的阳光，也是醒爱的双眼。送上这首《刺猬》，来自于温岚。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汉语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开始转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的实况，而历史则把发出新中国广播第一声的光荣使命交给了齐越和丁一兰。您现在听到的是齐越在开国大典上的解说。
1: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朱总司令离开了阅兵台，坐着汽车经过五座桥，到了桥的南面。
0: 以下这个声音来自丁一兰。
2: 在队列的中间的干部和战士以及执行勤务的人员都立正。国旗已经上升到旗杆的尖顶。
0: 就这样，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的伟大历史瞬间，通过当时的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借由齐越和丁一兰简洁明快的语言，传向全中国，传向全世界。阅兵典礼和群众游行实况广播一直持续了6个半小时，直到当晚9:25才宣告结束。就在开国大典进行的同时，前线各路解放大军也正在连夜迅猛进军，执行朱德总司令在阅兵时发布的命令，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领土。齐越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相信很快就要播出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桂林、重庆、成都、贵阳的捷报。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牛肉炖粉条、松蘑炖溜，
0: 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啲嚟探早茶啦，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8: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

0: 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说我在这个公司工作了十年，现在马上到退休年龄，期间呢公司从未给我交过社保和养老保险，现在公司要辞退我，请问我能要到补偿吗？
1: 嗯，
0: 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的王雪法官，
1: 这个用人单位不给职工办理基本的养老保险，这肯定是违法的行为啊，而且这个劳动者这个过程中建议啊，可以先去相应的劳动监察部门进行投诉，那这个单位呢也是可应当受到相应处罚的，也应该规范公司的行为，因为还有更多的劳动者在这里工作。另外呢，就是也可以申请劳动仲裁，如果说确实因为超过法定时效没有被这个仲裁机构受理的话呢，建议积极的向人民法院起诉维权。嗯，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红色，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是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8: 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5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2: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9: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2: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10: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2: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1: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 吃火锅噻，
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4: 快点来摊早茶啦，
5: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